0: 西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0: 怎么样，排练还顺利吧？
1: 嗯，还行，但我没有把握。
0: 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有好作品出来。
1: 谢谢你，嘉玲。
0: 你谢啥呀？
1: 其实我是想说另外一句话。
0: 你说。
1: 我们结婚吧。

0: 亚萍儿，回来了啊！
1: 回来了。
2: 最近工作挺忙的吧？好几天没回来了。
1: 没办法，要参赛嘛。
2: 哦。
1: 哎，我爸呢？
2: 啊，在屋里呢，有点感冒了。
1: 啊，那行，给我吧，我去看看他。
2: 好。

0: 喂，喂，是萍萍吗？
1: 萍萍，我是你妈妈许维芝。萍萍
0: 啊，你好吗？你身体怎么样？
2: 嗯，还好。
0: 你爸爸呢？他身体怎么样？
2: 他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人了。
0: 你爸的病情我都知道了，吴韵阿姨已经告诉我了，你别急啊，妈妈在这边也在找医生，在想办法。

0: 你的第一个作品排练的还顺利吗？我知道这是你第一个独立作品，你很看重。不过你说的对，出国对于亚萍来说是一次大好的机会。你知道她这个人那么要强，对于舞蹈艺术又那么执着，现在她待的那个团根本就不景气，她在上海看不到什么前景的。
1: 他忍受不了的，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你不想去了。我年轻的时候说过一句很狂妄的话，我说我连和国都想去，
0: 现在不想了。
1: 我觉得我以前想到处闯，是因为我觉得脚下没有根，但是我现在不同了，我来了上海了，我进了报社了。
0: 我现在的工作，我喜欢报社，我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我觉得在这片土壤里面，我可以驰骋，我可以遨游。你让我去美国，我能做什么？
1: 如果黄亚萍执意要去的话，你还是很难办的。
0: 这正是我的苦恼所在。
2: 婆婆这里。 莹莹，以前婆婆在的时候，妈妈是给她工作的，所以可以借住在这里。但是现在婆婆走了，我们就不能住在这儿了。咱们的新家也挺好的呀，边上有一个小公园，你下课的时候可以去那玩，好不好？
3: 嗯，那妈妈。
4: 我们能明天再走，好不好？我想在婆婆这里再住一个晚上。好。刘小珍女士您好，我是华兴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郑迅，也是傅敬堂女士遗嘱的委托律师。我受傅敬堂女士遗嘱委托，将她的这栋花园民房转至你的名下，来，你看一下吧。
5: 什么意思？就是说，傅敬堂女士生前立下遗嘱，将她的这栋房子留给你了，你现在就是这栋房子的主人。这个动作和这个动作的连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嗯，
6: 是，我也感觉很不错。
7: 小秋、小夏，有事吗？
8: 季金杰、亚萍姐，我们是来向你们辞行的。
7: 你们真的要走啊？去哪儿啊？定了吗？
8: 哦，定下来了。北京新成立了一个舞团，特别邀请我和小秋加入。我们俩准备去北京了。
7: 亚萍姐、金金姐，要不是你们，我和小夏肯定还在团里跑龙套呢。其实再过几年，我们可能也就转行了。
8: 对，比赛那件事，我们俩是真的不知道。
7: 过去的事情了，可是你们多冤啊！其实我跟小夏是想说话的，但是团长跟我们说，不说了。嗯，小秋，嗯，小夏，
8: 哎，
7: 我和青青老师，我们祝福你们前程似锦。
8: 谢谢亚萍老师，谢谢青青老师，
7: 谢谢你们，加油，
8: 去吧。

0: 我们这个团要散了。
1: 还能撑一阵子吧，听说还要引进人才。
0: 自己的人才都留不住，引进谁会来？哎，
2: 你说的这些
3: 你
2: 不可能的。我跟你说啊，我不信，我肯定是不相信的。老太婆怎么可能把这么大一栋房子，哎，给一个包子吧？
3: 就是说呀，这有什么不相信的啦？老太婆到最后毛病生在自己都稀里糊涂来，肯定是这个女人在里面浑水摸鱼做手脚是吧？要我说啊，这个遗嘱是不是真的都难说嘞。
4: 遗嘱是富阿婆生前自己找吴律师拟的，我毫不知情。
3: 不要相信这个阿姨哦，结婚的嘞。哎，这盘棋从一开始你到这里来就开始下了吧？喏，给老太婆灌迷魂汤了，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啊，老太婆精明了一辈子啊，被你错圆错扁了。
2: 就是，
4: 富阿婆从前都不愿意跟你们来往的，你们平时是怎么对她的，心里应该也一清二楚。你们除了想要占她的便宜，你们平时关心过她的一丝一毫吗？
2: 我们不像你呀，是不是啊？哎呦，那个处心积虑把那个算盘打的是金瓜乱响，现在好了，哎，乌鸦终于上了凤凰巢了。哎，我不能讲，像你这种人，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有一万种方法治你。
3: 哎，治你？
4: 这个房子现在是我的，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请你们离开。
2: 又要跟
3: 谁说是他的？
0: 这就是你的了。
2: 你再说一遍。
4: 请你们离开，你们不要乱来。
2: 就是你。
5: 别怕。

0: 乔晨，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
1: 我想好了，我要请律师跟他们打这场官司，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份财产是富阿婆留给我的，也是合法的，我为什么要放手？
0: 你说的对，我们应该学会用法律作为武器来保护自己。
1: 嗯，
0: 你知道吗，你现在一个人感觉比一支军队还要强悍呢，佩服。
1: 嘉林哥，你这也太会比喻了，太夸张了。
2: 傅敬堂遗产案现判决如下：傅敬堂将位于临平南路39号的一幢三屋洋房赠与刘巧珍女士，手续完全合法，遗嘱有效。
1: 嘉林哥，双星，谢谢你们来陪我。
3: 大功告成啊，以后你可以踏踏实实住进去了。
0: 乔珍，我们送你回去吧。
1: 你们先回吧，我想去办点事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9月27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9: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1: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0: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8: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8: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4: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5: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4: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

0: 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5: 歌手忘了
6: 9月27号，
4: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这都不够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顺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6: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6: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刘晓珍女士，我再问一遍，您真的确定要将这个房产捐赠出来？
1: 是的，我自愿捐赠这幢房子，作为那些失独的孤寡老人的安居房。
0: 那好，麻烦你看一下这些捐赠文件，如果确认无误，您可以在文件上签字了。
1: 不用，公家办事儿我放心。在这里签字吗？
0: 对。另外，刘晓珍女士，我们按照您的要求为你保留了这幢住宅的顶层阁楼。
1: 好的，谢谢，我会另外开一扇门，不会影响老人们休息的。
0: 当然当然，您不开这扇门也是可以的，我代替老人们衷心的感谢您，刘晓珍女士。
1: 要谢谢傅阿婆。

0: 今天我们都得喝点啊！来，这是我珍藏的好酒，陈师母，
1: 我给你倒上。
2: 哦，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哦，
0: 恭喜你啊！
2: 十三弟，恭喜我做啥了？又不是我考进公务员，要恭喜双馨。
0: 哎呀，双馨是你的好女婿，当然得恭喜你喽。
3: 爸，双馨不是你的好女婿啊，所以这杯酒也是要敬你的。
4: 爸，妈，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您二老，我先敬你们。
3: 哎，我没有份儿的。
4: 哪能啊？我单独敬，单独敬，单独敬。
3: 哎，一起一起，
0: 来来来，
4: 我们一块儿
0: 干了。
2: 来来，宝贝来，恭喜爸爸。哎呦，酒厉害！你考进教育局了，那先分配你什么工作啊？
4: 第一步先从办事员做起。
2: 哦，嗯，可以的，可以的。办事员就办事员，什么工作都是从基础做起的，对吧？哦，不管哪能，到了教育局一定要比这个什么成人成教学院
4: 对
2: 来得有前途，那是真正的国家公务员。
4: 是啊，
2: 双馨啊，哎呀，你真是为你的爹妈，为我们这家争了光了。
0: 哎，来来来，为了这个再干一杯。
3: 恭喜恭喜双馨，
2: 来宝贝来。
5: 孟飞机啊，
6: 哎，高嘉林，
5: 我刚才去办公室找他，他人不在，人呢？
6: 他应该在服装库吧？

0: 你怎么在这里啊？
1: 领导分配我来这工作，我不做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你为什么会来这里？我们团长说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以后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这些道具还有服装。别用这种眼光看着我，感觉我多可怜似的。 其实这个工作挺好的，每一套服装都是一出戏。我每整理一套服装，感觉就像是干了一出戏一样。
2: 再喝一杯就行了，别喝多了。你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呀，高兴啊，儿子，当干部了。 上海的干部，今天是大干部，我就是死了也瞑目了。
3: 呀，你胡咧咧个啥嘛？不就说这种话哦，你长命百岁，你结结实实的活。我还想着明年开春去趟上海，看看双星和秀丽，还有咱那大头孙子。呀。
2: 可着想他们。对了，咱别在亲家家里住，找个澡堂子就行。你儿子都到了干部了，能让你住澡堂子？你这三代呀，住城里人住的公家招待所，哎，住城里人住过的床。
4: 用抽水马桶，什么叫抽水马桶？大叔，大叔，打死你！打死你今天！大叔，大叔，打死他！打死他！
5: 你们自己问问他做的事干不干的啊？
4: 我被你自杀了！你先放下。
5: 他藏私房钱，
6: 擅自花钱了吧？
4: 那是人家要鸡要兔，涉事的挣的钱嘞。他是我婆姨，他自己挣的钱就应该给我花。
5: 你算个老几啊？人给你花？你这还像他说话呢吧？他有私房钱就应该拿出来替我把债还上啊！你们也看见了，现在的催债都把我逼成什么样了。我要再不还，要卸我胳膊卸我腿了都。
2: 卸你胳膊卸你腿？
7: 饿瞎给你卸了吧！哎呀，不会放手，大圣，快去，爸爸，幼儿园你别生气了。呀，二姐，你快帮帮我吧，把我带出去吧！我一天也不想再跟高三星过下去了，这样的日子不是活人就是活成了个鬼，一个不自由的鬼。
8: 在阴间里打着转，找不到出路。二姐，你快来救救我吧！二姐，
9: 你去和三星谈判的时候，一定要高明楼在场。有家暴倾向的人，一旦发作起来很危险，一定得找人镇得住他。还有，如果他死活都不肯放巧玲的话，你记得到县里找傅林。
8: 嗯，我知道，我不怕他高三星。小珍，你还是要多注意。还有。 你要搜集高三星家暴巧玲的证据，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万一有必要，这些证据是有用的。嗯，知道了，谢谢你，亚萍。嘉玲哥，我走了。莹莹我已经安置好了，你有空多去看看她，帮她辅导一下功课，拜托了。
0: 你放心。

明楼出婶子，明人不说暗话，我要带我妹子走，你们叫三星开出个条件来，不太为难的，我能答应的，我就应下来，只要他。

0: 大家都是亲戚，好，有事好商量。
1: 明楼叔，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他没得商量。高三星家暴我家妹子，这是犯法的，我要是告上法庭，他可是要吃牢饭的。
2: 我没听说过打自家婆爷还犯法的。
1: 高三星，你好歹也是上过学的人，读过书的人，怎么能说出这样无知的话？你这就是法盲，我告诉你。
2: 你对我妹子造成人身伤害，就得付出代价，就得坐牢。哪家的男人不打婆爷啊？哪家打婆爷，我一时管不了周周全全。但是你打我妹子就是不行。
3: 你怎么就说我打你妹子了？你有证据吗？你现在出去满高家村，你去问，有谁能给你作证？
1: 你要证据是不是？你以为我昨天晚上把我妹子带回家，就只是为了说说闲话？我告诉你。 我带他去了县医院，验了伤，开了证明，白纸黑字。一旦真要打起官司来，证据递交给法院，自然会有法医来鉴定，物证有了，人证。高三星，你睁眼看看，现在不是你一个混混发狠就能把人唬住的年代了。我自然能找到肯为我妹子说公道话、愿意作证的人。高三星，你别看你站起来是六尺长的汉子。
2: 我不怕你，我在外头经历过世面，混混我也见过，我打跑过无赖，我还真跟人打过官司，而且打赢了。我劝你，该放手放手，说，到底要什么条件才肯放我妹子走？我不想跟巧玲离婚，我还想跟她过呢。这样，我给你开个条件，巧玲我带走，带她去上海跟我一起打工赚钱。 我先借给你一笔钱，把债还上，免得被债主打死，或者打残了，害得我明楼叔和婶子伤心难过。

0: 你好，
1: 你好，
2: 小高你好，
0: 小高啊，来来来，你的位置在这
1: 儿，哦，
0: 坐这儿，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0: 坐吧。
2: 喂，
3: 婷婷啊，妈妈告诉你个好消息。
2: 前几天呢，妈妈和文艺界的朋友聚会，把你寄来的柳儿的录像给他们看了。
3: 你知道吗？他们看完了以后评价可高了。
2: 妈妈特别高兴，你呀就是我的骄傲。
3: 婷婷啊，过些日子呢，
2: 妈妈就要带团回国演出了，第一站就是上海。哎，到时候你可要做出选择。
3: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回美国，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一起经营我们的舞蹈团。
2: 妈妈需要你，舞蹈团也需要你。
3: 一定现在好好想一想，到时候做出决定啊。

0: 你妈妈来电话了。
1: 她说希望我和爸爸一块儿过去找她。
0: 眼下这种情况对你爸爸来说，对你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
1: 那你呢？我也要考虑你的选择。
0: 我会好好考虑。
2: 你说怎么还能找到啊？对不对啊？
3: 你说是吧？
2: 哦哟，
3: 你说这个食堂哦，
2: 我都住晚上没宿舍，你没有一次。
4: 现在我俩跟学校，我们每个月得交伙食费的，对不对？啊，这个学校让我们小孩吃了什么东西啊？
5: 哎，来大家看看啊，哎，来看看，哎，我们也不要求学校给我们家小朋友吃什么山珍海味，对不对？但是这个菜你至少是新鲜的吧？是不是？你做的好吃一点吧，对吧？小朋友哪能吃耽误去？哪能吃？
4: 小孩拉肚子。
5: 是
4: 啊，
5: 是的，
6: 是的，是的，是的。学小朋友倒饭倒菜了，那小朋友哪能办啊？那小朋友只能偷偷逮来吃。哎，就这种小菜啊，别说是我们小朋友不要吃了，我们大人自己也不要吃了，对不啦？
4: 是
6: 啊，哎，难不亏呀。
5: 我是觉得这个学校的食堂你既然做不好，那么可以外包的，对吧？
7: 对
5: 呀。哎，外面现在大学都是可以外包的。哎，奶奶，小学不亏啦，对吧？就外包呀，外包啊，
6: 是是。我们是交钱的，对吧？
4: 对，应该跟校长提提啊。
8: 莹莹，今天的中饭好吃吗？
9: 嗯，不好吃，但我钱吃光了。妈妈说的要爱惜粮食，因为农民伯伯种粮食很辛苦。可是，要是把饭做得好吃一点，大家就不会浪费了，对不对？
8: 是这个道理，没错。
9: 妈妈，你回去给我做点好吃的吧。我一吃妈妈做的好吃的，就把午饭不好吃的事儿给忘了。
8: 好呀，那咱们回家。
9: 走。
0: 哎呀，你慢点吃，慢点吃啊，小心烫。在学校没吃饱啊？
8: 嗯，是没吃饱。说学校中午饭不好吃，每天回来都得吃点好的补一补。
0: 是啊。他们很多家长都去报社反映了，说他们学校的伙食特别不好。
8: 你要去采访？
0: 我们主编已经交代过了，孩子的伙食问题确实是一个大问题，要我们小心调查，尽快帮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8: 方法倒是有。
0: 什么方法？
8: 食堂伙食不好，那就是厨师的问题，找好的会做饭菜的人不就行了？
0: 你想换厨师？
8: 我今天听学生家长提意见，要求把学校的食堂外包。我想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如果学校真能同意的话，我倒想试一试。
0: 你要承包学校的食堂啊？
8: 想是想啊，可是哪有那么容易啊？一来是资金不够，二来哪能那么快找到合适的厨师？这承包食堂最重要的就是厨师了。别看伙食费是一样的，可做出来的饭菜大不一样，还有采购渠道什么都挺难的，慢慢再说吧。你笑什么？
0: 啊，没有，我就是突然想起来啊，以前在村子里大家都说，哪怕一根线，在立本叔的眼里都是一桩生意啊。
10: 你遗传了他的优良基因。
0: 哎，你记得啊，今天晚上我跟双星给巧玲接风，顺便也庆祝一下双星她考上公务员。
8: 好，我记住了。
11: 欢迎光临。
8: 来。
12: 来了。
13: 哎呦，看看这谁来了。
11: 哎呀，好久不见。
13: 巧玲啊。
14: 嘉玲哥。
13: 哎。哎哎。坐坐坐
11: 坐坐坐坐坐。怎么样？不累吗？
8: 巧玲，今天是嘉玲哥和双星张罗着为你接风，欢迎你到上海来。来，这一杯，咱们俩敬一下嘉玲哥和双星。
14: 嘉玲哥，我敬你。
13: 哎，那么客气干嘛？
8: 来，双星。
11: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巧玲啊，来了上海以后有什么打算呢？
1: 我打算先帮我二姐在面馆里干活，之后再慢慢想办法。
2: 高三星在外面欠了很多的债，我要赚钱帮他还。
3: 巧玲啊，我爸呢已经写信告诉我了，三星实在是太混了。
0: 这样，我呢替我这个兄弟你道个歉，赔个不是。

0: 我自拔一个，自拔一个，自拔一个。巧玲啊，既然来到上海，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一定要跟我们说，大家都是从高家村出来的，到了外地一定要互相帮助，互相拉扯。
1: 嗯，谢谢贾玲哥。
0: 巧玲啊，我知道三星这些年让你吃了很多的苦，既然现在你已经来到了上海，咱们也是一家人。
1: 你也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等你有空了，你也来家里坐坐，刚好也让你嫂子看看你，怎么样？不用了，我不会去你家的。
2: 巧玲，双星哥也是关心你。哎，
0: 是啊，巧玲，哎，我爸也嘱咐我了，让我呢和你嫂子一块照顾你。你要是办不到的话，这……
1: 我说了，我不会去你家的，也不需要你的照顾。
2: 巧玲。
1: 好好说话，
3: 二姐，
1: 高三星把我毁成这样，我怎么好好说话？他们高家兄弟俩都是一样的人，满脑子的心机毁坏别人，成全自己。
3: 巧玲，你咋这样说话？
1: 哪样说话？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明白吗？是，高三星能把我毁了，可是嘉林哥，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人，你们毁不了。
4: 我。

高家兄弟俩都是一样的人，满脑子的心机会坏别人，成全自己。你自己做了什么自己不明白吗？高三星能把我毁了，可是嘉林哥人家是有真本事的人，你们毁不了。

0: 钢琴，快来看钢琴，怎么样？
1: 哦，钢琴买回来了。
0: 啊，下午就送到了，还免费送一次调琴。
1: 哦，是挺好。
0: 还有一个好消息啊，钢琴老师我都联系好了。本来人家老师说都已经课排满了，不打算再多收一个学生了，结果他试了一下我们儿子，说他乐感音准都特别好，很有天赋，马上就收他当学生了。
1: 好，好。
0: 哎，我跟你说呀，下午的时候人家老师说，你听听外面的汽车喇叭是什么声音呀，我们儿子马上就摸着钢琴弹出来了。后来老师又弹了一小段，儿子也是摸着弹了一遍一模一样的，你说厉害吧？
1: 厉害。
0: 我在想啊，我们一定好好培养我们儿子，万一他长大之后真的成了一个大钢琴家呢，你觉得怎么样啊？
1: 哎，行了，别吵了。
0: 你怎么了，双心？我去给你倒杯水。

0: 巧玲敲打我的那些话，一定是知道那件事情的。我原以为经过这么多年，那块巨大的乌云已经慢慢退去，从此我就可以过上明亮清静的生活了。可是我预感到有些错事只要做了就不会消除。人一辈子一旦走错一步，这条路就走歪了，就会步步走错，影响一生一世。如今我眼看着这一大片乌云再次压上我的头顶，压得我心惊胆战。爸，我真的害怕，害怕这迟早都要到来的报应。这封信我不敢寄给您，我不敢让您跟我一起再次经历这种恐惧。
1: 这就是我的想法，你们觉得怎么样？能行不？
2: 当然能干，这可是个大好事儿。
3: 你帮巧珍姐想想办法，该怎么做？
2: 首先呢，我觉得咱们得先弄出个企划书出来。
1: 啥叫企划书啊？
2: 就是承包食堂的计划，咱们得把要干的事儿想好了再干，那不能像我之前那样啥事儿都蒙着干，那干一件黄一件，长久不了。
3: 嗯，可以，长本事了。
2: 感谢的。
1: 那这事儿啊，还得交给你跟巧玲多费心，你们两个比我有学问，我呢道理都懂，可是不知道怎么表达呀。干实事儿行，你们两个什么计划企划就拜托你们了。咱们呀就把一切都考虑周全了，让学校看见咱们的诚意。
4: 嗯，还要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专业性。
2: 对，你看姐开了这么多年面馆，早就已经是专业人士了。
1: 你也是专业人士啊，你都做了那么多年的生意，最重要的你可是我们最大的供应商。
4: 对啊。

又叫做我们国家的母亲河。同学们，黄河在哪里？

0: 很高。小红。
1: 哎，文主任。
0: 好，这是一些群众来信，反映高考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你先筛选一遍，把反映的问题逐一列表登记。
1: 啊，
0: 明天要开会，专门讨论一下。
1: 嗯。

0: 请问高记者在不？我姓高。您就是高家林记者。啊，您找我。这张报纸上有您写的文章，是替人申冤的，讲的是子女弃养老人的事儿。我朋友说，我的事儿也可以找您帮忙。您找我什么事儿？说。
1: 高记者，我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一定要替我讨一个公道，替我伸冤。
0: 您先别急啊，慢慢说，我看看能不能帮你。就算我帮不了你，我们报社还有领导，还有政府部门。
1: 高记者，各位记者同志，求你们，求报社为我伸张正义。
0: 你受到什么委屈了？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啊，你说什么？我的大学录取名额被人冒名顶替了。
2: 哎呀，真让人受不了！
3: 对呀，怎么这样啊？
0: 是啊。
1: 这种事情我们还是头一回听说，您详细说说。 我叫徐小平，河北的。我是1987年参加的高考，那时候我没拿着录取通知书，我忒失望，但也没法啊。后来我就只能回乡务农了。差不多1989年的时候，我姨介绍我跟我现在的丈夫相亲，我不乐意，但我爹说，女孩子。 不能一辈子在家当老姑娘，我家还有一个比我小1岁的弟弟也要结婚，女方家要彩礼，我这头要是不嫁人，我弟就娶不上媳妇儿，没法啊，我就嫁了。后来有了2个孩子，也一直在田里头劳动。这么多年过去，我都把这事儿忘了，认了命了。
3: 真没想到，没想到什么？您好，我叫徐小平，这是我身份证。哎，你这个身份证号已经办过一张银行卡？没有啊，我头回办。不对啊，这里有记录，你确实已经办过一张的。我真没办过，我家钱一直是我男人把着。
1: 他拿自己身份证办过，这是我头回办自己银行卡。
3: 那就是有人盗用了你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啊？那我该咋办？我建议你去派出所报案。
1: 你去报案了吗？报了。
3: 那派出所怎么说？
1: 派出所一开始就立了案，但是过了忒长时间没消息，我就灰心了，也知不道还有什么别的法子。 后来差不多1年前，警察把我找去，说是查着了。那是什么情况？警察说我的身份证号是被盗用的，他们说我得挂失，然后重新补办一个新的，要不会影响我的真心。我就问说，那个盗用我身份证号的，他之后会不会接着用呢？警察说有可能。我就问那该咋办呢？ 警察同志也很负责，说已经帮我联系上海的警方了，因为那个用我身份证号的他人就在上海，就叫我回去等消息。我又等了好久，后来差不多是1个月之前，派出所把我找去，说查着那个。

0: 人是从1987年就在用我的身份证号，而且那个人跟我还是同乡。警察同志说，他们看了那个照片，那个人跟我长得一点都不一样，那姑娘还挺俊，比我胖一点，他们就把照片调出来给我看了，我一眼就认出来。
1: 那个人是谁？
0: 是我高中班主任的闺女，她叫陈美娟。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啊，还叫坐我斜前头，我俩还算挺要好的朋友。那时候她拿着录取通知书了，我没有，我可羡慕她了。她还请我吃糖，我问她说。 我说你考的哪所学校啊？他不肯细说，就说是一所普通的大专。后来我问了同学，我同学说他上的那个大专就是我当年填的那所，连专业都一模一样。我当时还想说，我记着他填的是别的学校，啥时候改了呢？但我也没往心里去，我就是傻，我。 我怎么会想到会有这种事发生呢？他的志愿。

0: 高记者，您说这事儿能查出来不？
1: 我觉得呢，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瞒得了一辈子，特别是那么恶劣的事情。
0: 老天真的会开眼吗？
1: 我跟你说，我也是农村出身，磕磕绊绊走到现在。我以前总相信老天爷，认为他有一双可以捉弄人命运的大手，但是现在我不信了，我就信我自己，我信人的力量。
0: 好，谢谢，谢谢你高记者，那我先走了。

0: 坐，肯定坐。这件事情，我们要继续跟踪下去。一旦属实，那就是重磅事件。陈豪啊，你擅长于及时调查，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做啊。不过我要提醒你，要依靠政府，要实事求是，要事实说话，谨慎、谨慎再谨慎啊。这个高考的顶替事件，如果出现有一丝一毫的不实之处，那就会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所以你的调查一定要有100%的事实真相。
1: 好的，林总编，我一定谨慎再谨慎。

0: 情况就是这样。温主任，我们报社认为这是一个关乎一个人命运的大事，所以特地派我把当事人也带来了，就是想听听您的意见，看看我们后面应该怎么做。
1: 是这样，高江林同志，这件事确实关系重大，这么多年高考，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收到的这样的投诉，我们会高度重视，展开相关调查。可是目前只有当事人徐女士一个人的陈述，没有原始证据，我们很难展开调查。

0: 因为这牵涉到两地的教育部门，在和对方协调调查之前，我们必须先提供原始证据，这样调查工作才能正式启动。
1: 明白。那不知道要收集到哪些原始证据，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2: 徐女士，我有个老，不好意思问一下，高双星同志在哪里？
3: 你直接往前走就是了。

0: 刷新。
1: 哟，嘉林，哎，快进来，进来，进来。来，周总，周总，坐这儿，坐。哎，坐坐。
2: 你这里挺气派的啊。
1: 还行吧。
2: 来这干嘛呀？
0: 啊，我带了个人过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助你们教育局。
1: 啥事儿啊？孩子上学呀？
0: 不是，他是来投诉的。
1: 投诉什么呀？
0: 哎，说出来你都不信，当年高考他的大学录取名额给人冒名顶替了。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

0: 来这干嘛呀？
1: 啊，我带了个人过来，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助你们教育局。
0: 啥事儿啊？孩子上学呀？
1: 不是，他是来投诉的。
0: 投诉什么呀？
1: 哎，说出来你都不信。当年高考，他的大学录取名额给人冒名顶替了。
0: 没事，
2: 是不是不舒服？
0: 没，你这样，你先去忙，这里我处理。你去那边那个办公室。
1: 没事啊，
0: 我一点事儿都没有。哎，你放心，你先去找他们。
1: 好。

0: 高记者，那我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
1: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按照教育部门的相关规定，尽快找出那些初级证据，提交审核。
0: 那我那些资料我现在也没有啊，都在老家呢。
1: 那你看你这几天能不能回趟老家。你怎么了？
0: 不瞒你说高记者，我这次出来是我跟我男人吵翻了的，他不乐意我查这件事儿，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查也没用，叫我老老实实在家过日子。我是偷跑出来的，是我娘家人帮着我逃出来的，我就怕我回去又会闹出什么事儿来。
1: 我明白，那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替你跑一趟老家，看看能不能找到相关部门，尽快收集到初级证据。
0: 您替我跑一趟能成不？
1: 我是记者，报社会给我介绍信，我相信当地的有关部门也一定会积极配合。等我拿回来的初级证据经过教育局的审核啊，确定了此事是真实的，那么就会由政府部门的人出面调查，到时候你再回老家就不用担心丈夫。
0: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高记者。
1: 事情还没有开始调查，你也先别着急谢我。有一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是我们报社派出来调查的记者，这不是我的个人行为，我们必须要以事实来认定事情的真伪。假使我最后收集到的那些证据跟你今天跟我叔说的这些并不相符，你是要担责任的，我们报社也不会再为你提供任何帮助了。
0: 当然我明白的高记者，我虽然是乡下人，但也读过书考过大学，我知道这件事的利害关系，我也知道骗人的下场。您放心，我没有骗人，我也不会连累报社的。
1: 我们也跑了一天了，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0: 好，
1: 等吃完了，你把当年高考事件所有的相关人员单位他们的姓名、住址、联系方式全部写给我。
0: 好。

0: 你要走？
1: 嗯，去趟外地，主编同意我去做调查。
0: 那你要去多久呀？
1: 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能回来。
0: 我妈她今天回上海了。
1: 她来家里了吗？
0: 她给我打电话说想来家里看看爸爸，我同意了。
1: 可惜啊，这次她来我见不到她了。
0: 没关系，我会跟她说的。嘉玲，这一次她如果再跟我提想让我和爸爸一起出国，我该怎么说呀？
1: 我觉得你应该去。
0: 那你呢？
1: 这个问题，我仔细地考虑过。我觉得我不想出国。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这对于我来说不是一条适合我的路。
0: 我懂。
1: 我喜欢报社的生活，喜欢上海的生活，我喜欢这一片可以给我文学创作灵感的土壤，我很舍不得。我怕我放弃了这一切以后，你会
0: 后悔，是吧？
1: 我想跟你长长久久，但是我不想出国，起码我现在不想出国。我必须要跟你说真话，我就是这么想的。
0: 那就是说，我们有可能会再一次分开。
1: 不会，我不这么觉得。我不觉得距离可以切割我们之间的感情。也许。
0: 我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乐观，嘉玲，我们离那么远，相隔两地，隔着山，隔着海，那会是一种痛苦。我需要的是相守在一起的生活，哪怕我们吵架和好再分开，我也不要天隔一方，看不见摸不着。我想跟你分享我的一切，开心的，不开心的。我不想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我身边。
2: 爸，今天天气特别好，我们出来晒晒太阳。冷不冷啊？爸，怎么了？

0: 哪儿吗？
1: 平平没有去外婆家，她去找高嘉林了。
0: 高嘉林？
1: 她喜欢他，他也喜欢她，他们两个是真心喜欢，他们要结婚了。我要去给他们买结婚礼物。来来来，你快快，我快，你快带我去，快点啊你！
0: 好的好的，
1: 你
0: 我陪你去买结婚礼物。

0: 王主任，这是我这些天找到的所有资料，这是他们当地银行提供的一份单据，上面写的是徐小平的身份证号，证明曾经有人用这个身份在他们银行办理过一张存折，两年之后转为银行卡。这是当地的派出所出具的证明材料，可以证明徐小平的身份证确实是被人盗用过。 这就是盗用者盗用身份证的复印件，但是照片呢，不是徐小平。这是他们当地退休老师提供的一份证明材料，他可以证明这个盗用者盗用身份证上的照片是徐小平当年在县高中时候就读时的班主任王兰芳的女儿，这个人的名字叫陈美娟。 这一份是陈美娟的好朋友，也是徐小平的同学，这个人叫马小玲提供的证明材料。他可以证明，当年陈美娟跟他说过，他考上的是上海机械工程学院，这是一所大专院校，现在已经改为4年制本科了。他回忆到呢，那个时候他特别想看一眼陈美娟的录取通知书，但是陈美娟死活没有让他看，也就是说，在他们同学之间没有人见过陈美娟的录取通知书。
1: 这是陈美娟和徐小平当年在县高中就读时的学习证明文件，您看一下。以上就是我搜集到的所有了。文主任，您觉得这够了吗？哎呀，
2: 高占林同志，你辛苦了。这些资料我会马上交给局领导，争取两天之内给你答复。 这件事儿你放心，我们一定会认真对待，
1: 一查到底。
2: 好，太感谢你了。

0: 爸。
1: 哦，你好。
0: 啊，阿姨好。
1: 你是高嘉林吗？
0: 是。雅萍呢？
1: 她等会儿就会来。

0: 局党委和我们高教处仔细研究了你们递交的初级证明材料，并且经过了核实，情况属实。我们局领导对这件事情很重视，也向市委相关部门做了汇报，决定成立由纪委、监察局、公安局、检察院、教育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徐小平高考被顶替的案子进行彻查。我们教育局将派出一位同志参与此次调查。
1: 谢谢文主任，谢谢教育局。你放心，我一定和你们局的同志紧密配合。
0: 请进。
2: 文主任，你找我？
3: 双星，嘉林，
4: 过来坐。哦，
0: 你们两个认识？
1: 啊，他是我同乡，我跟他从小一块长大的。
0: 哦，是这样啊。
1: 是。
0: 哎呀，那太好了，我也不用跟你们介绍了啊，小高同志。哦，对，高双星同志，现在我派你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
3: 是什么工作？
0: 你和大众晚报的高嘉林同志一起参加徐小平事件的调查，彻查这起高考被顶替的案子。
5: 双星，你这次要出差多久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3: 时间没有定，可能要看办的事情顺不顺利吧。
5: 你们这次调查的是什么案子啊？
3: 就是一个普通的外调案，我想不至于耽误太久。哦，
5: 对了，我给你买了件新衣服，你看好看吗？
3: 我是出过差，你给我花钱买衣服干什么？
5: 拜出公干是要见人的，见人总归要穿得像个样子，而且你现在好歹也是个国家干部了，总归不能穿个旧衣服就去见人吧。哎呀，快点嘛，来试试看，快，我看好不好看，快点呀。
3: 秀莲，谢谢你。
5: 谢我什么？
3: 谢谢你这些年一直没有嫌弃过我，一直待我很好，都是真心实意的。在上海就给了我这么一个家，一个好孩子，我真的不愿意失去这一切，我不愿意。

0: 还有几个孩子呀？
1: 哦，两个，都是男孩子。
0: 他们都还好啊？
1: 我不知道，出来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了。
0: 那刚好可以趁这次好好回去看看他们。
1: 还不知道能不能见着呢。高同志，您有孩子不？
0: 有，我有一个儿子。
1: 您的孩子一定比我的孩子要好命。您跟那一位高同志都是读书人，肯定比我会教育自己家孩子。
0: 我也是从乡下出来的。
1: 那您是当年高考进城念书的吧？念书可真好呀，念了书就能过上不一样的日子，哪怕念完再回乡下种地或者搞副业，整个人也是不一样的，因为精神状态不一样。高同志，您说我这事儿能查出来吗？
0: 这世界上哪有查不出来的事情？好事坏事总有一天会被人知道。
1: 那查出来了会怎么样呢？

0: 现在这个时间教育局也下班了，我们不如找个地方安顿一下，明天再说。
1: 高同事，我想回去看看我那两个孩子。
0: 那要不我们陪你一起回去？
1: 不用了，我们也累了一路了，还有30多里路呢，我自己回去就行。
0: 不要紧吧？
1: 不要紧，我求求他爹，应该能让我看看孩子。我到时候再回来跟你们会合。
0: 行。
2: 那你自己当心啊，有什么事马上递个消息过来。那我先回了。真是没想到，咱俩现在又住在一间屋里了。你还记得上一次咱们住一间屋是什么时候吗？上一回，咱们念县高中的时候。 当时8个人一个宿舍，有好吃的大家一起分享，衣服脏了嘛就往床底下一堆。你还记得当时那个刘大胖子吗？那个懒的啊，真是出奇，袜子从来不洗，还记得吧？
3: 记得，多年前了，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都忘不了，有的时候啊还会在我的梦里出现。
2: 是啊，现在想想看，那段念书的日子真的是一生当中最难忘、最单纯的日子。每天嘛，一门心思就想着背书、做题、应付考试，天天盘算着，要是考上了会怎样怎样，要是考不上又会如何如何。但是最后呢，你考上了，我没考上，这就是命。 只是没有想到啊，那么多年过去，我们还能在同一个屋檐底下这样谈天说地，多好。
3: 嘉莲，那段时候你一定很绝望、很伤心，是吧？
2: 可以说是绝望透顶。嘉莲，我知道，我们农村娃也没什么别的办法。 你说怎么办呢？只能靠自己，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往前走。你不也一样吗？凭着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又能够留在上海教。

1: 他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公务员，这都是你一步一步自己走出来的呀。我不容易。你这叫什么话呀？我怎么感觉你无精打采的？你是不是坐长途车累着了？
0: 没有，没有。
1: 哎，你要是累了，你就洗洗，先睡一觉啊。我们之后还有很多事情等着要去做呢。
2: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从上海来的两个同志入这儿？
3: 他们刚出去了。
2: 哦，好，好，好，好。同志啊，哎，两位同志啊，你们是从上海城里来的不？
3: 是啊。
2: 是来给我妹讨说法的？
3: 她出什么事了？
2: 我是许大平，许小平是我妹妹，她被她男人打了，头发都抓起来一把，她男人还给她俩娃送到城里去，不让你在小平看。
4: 他们家是住这吗？对，就这儿。
5: 陈永辉，陈永辉在吗？
6: 啥人找啊？
4: 我们找你。
5: 干啥？你老婆呢？
6: 地里干活呢。
4: 我们接到报案，说你在家打你女人，是不是？
5: 是哪个瞎胡说的呀？
6: 没有就好。
5: 那就叫你女人出来，线上有一件公事需要她协助，得让她去县城。
6: 啥事儿？
5: 徐小平申请调查他当年考大学被人冒名顶替的事情，现在教育部门的人让他过去进行核查，你赶紧让他出来。
6: 啥冒名啥顶替？啊，你也说了，十来年前的事儿了，哎，还提个屁呀！如今他是我女人，我出了彩礼换来的，我花了钱了，他就得踏踏实实在家守着我的家，替我看娃做饭、洗衣喂猪。 冒名顶替，现在还折腾个啥？还能咋的？啥县城，啥教育局，俺不去。
7: 陈永辉，
4: 至于去不去的，叫你女人出来，我们当面给他讲。

0: 我现在有点担心啊，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个老档案员。
1: 不是说如今他已经不住在村子里面，跟他儿子去城里住去。如果万一要是联系不上怎么办？
2: 那万一联系不上，咱们就多花点功夫查呗，总是能查到的。
3: 即便是查清楚了，徐小平又能怎么样？她跟她丈夫关系会不会越来越不好？他们是不是会离婚？她的家是要散了吗？
2: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徐小平是想查，而且我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不顾一切破釜沉舟也要找到真相，查出来到底是谁偷走了他的前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3: 是谁呢？那个被查出来的人会怎么样啊？帮助他冒名顶替的人又会怎么样？
2: 总之一个都不能放过，必须要付出代价。徐小平这辈子就算是完了。你想想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我身上会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也想查出真相，讨到一个说法？
3: 嘉玲啊，假设这个人是我，冒名顶替的人是我，你会怎么做？

0: 后天回去吧。出来也有10天了，该回去了。徐小平，跟咱们一块走吗？他还没做决定呢，他姐不是正在帮他找那两个娃吗？他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也不肯回去。不过他总有一天要回上海的，事情总归得有个结果，他理应得到一个结果。
1: 今年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那个徐小平应该去不了大学了吧？
0: 这我也不清楚。回去以后，我们要到上海继续工程学院，再去咨询一下。
1: 据我对政策的了解啊，工程学院应该不太会接受让他重新入学，没有这样的政策，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0: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1: 对徐小平来说，真是一件痛心的事。
0: 是，他要是去上海的话，只能到处打工；他要留在这里的话，就只能跟他男人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命运捉弄人呐，你知道吗？这段时间我老是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走出高家村，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我也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上大学，我现在在干嘛？

0: 你妈妈已经走了。
1: 嗯。
0: 决定了吗？
1: 决定了，我答应了妈妈，去她那边，和她一起搬舞蹈学校。她到那边以后，就给我们办手续。
0: 好。
1: 嘉玲。我们结婚吧。

0: 你决定了，你要起诉陈美娟。
1: 我决定了，我要起诉陈美娟。
2: 但你丈夫同意吗？
1: 他不同意，他说如果我要是起诉的话，他就坚决跟我离婚，孩子也不给我。
0: 那你还坚持要起诉？
2: 就算失去婚姻，失去孩子，你也要起诉他吗？那这个代价有点大呀，这可是你生活的全部啊。
1: 我还有生活吗？从陈美娟冒名顶替我上大学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失去我的全部生活了。我一定要让作恶的人付出代价。

0: 找什么？
1: 我在找我那个西装外套。
0: 哦，那件我前两天洗了，妈拿去熨了。你是要穿吗？
1: 哦，我明天要去趟法院，去参加一个庭审，一个案子的庭审。
0: 什么案子啊？
1: 就是上次单位派我出差去参加那个外调的案子。哦，
0: 啊，什么样的案子？怎么还要开庭啊？
1: 是一个高考顶替案。
0: 高考还能顶替？嗯。你快跟我说说。
1: 啊，是一个叫徐小平的农村妇女，发现自己在很多年前的高考中被别人冒名顶替的案子。
0: 怎么还能有这样的事情啊？也太缺德了吧！
1: 是，是。
0: 那结果呢？
1: 案子已经提交到了司法部门，明天就开庭宣判，我去参加一下庭审，听一下结果。
2: 嗯。徐小平胜了官司，冒名顶替者学籍学历被上海市教育局注销，本人被县工作单位开除公职，牵涉到的所有相关人员都受到了处分。

0: 这两天你妈妈打电话来没有？
1: 打了。
0: 出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1: 她说律师已经把材料交过去了，现在就是走程序，等着呗。
0: 好。
1: 嘉玲。
0: 嗯。
1: 我想问你一句。
0: 嗯。
1: 你现在是不是不考虑结婚的事情？
0: 你不是要出国吗？
1: 就因为我要出国，所以你就不考虑了？
0: 是啊，暂时不考虑结婚的事情。
1: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一个优秀的女人。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你从来都不会放弃你的追求，你会为了你想要的东西一直不懈的努力。所以我理解你，你决定要出国，不仅仅是为了要更好的生活，也不仅仅是为了你们的母女关系，更是为了你心中的不甘，对于舞蹈事业的不甘，对于命运的不甘。这个机会很好，很难得，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束缚，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你要放手一搏。所以我不能在这个关键点上用任何东西给你造成一种负担，一种枷锁。我要你自由地往前走，轻松地往前走，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

0: 27号，一家和庆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2: 是的，
1: 9月27号，一家和庆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2: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4: 好划算。
2: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4: 哇，好半价了。
2: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1: 太有面了，
3: 一家和庆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4: 也要有。
5: 对，好事成双了呀。
2: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6: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7: 927。
2: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9月27号，一家和庆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赶快拨打56。

0: 六五五六六，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十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3: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这样，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2: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4: 我们德国宝格雷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5: 大玩意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6: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7: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8: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9: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9: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赠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10: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1: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0: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12: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3: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14: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8: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9: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9: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1941年3月，盘踞江西南昌的日军三路并进，采取分进合击战法，企图将南昌外围的中国第十九集团军一举歼灭。第十九集团军在总司令罗卓英指挥下，针锋相对，采取诱敌深入、两翼合围战法，对日军进行顽强阻击，在上高地区重创日军，取得了歼敌1.5万余人的胜利及上高大捷。

0: 上高，位于鄱阳平原西部，居锦江上游，俯瞰赣东平原，西以万载山地为武功山与九岭山间之前进支撑点，扼南昌经浏阳入长沙古道之交通，为长沙之东方屏障。豫南战役前后，赣北的中国守军不断对日军进行袭扰，对南昌日军构成威胁。为巩固南昌外围据点，确保占领区安全，日军第十一军决定打击中国第九战区部队，扩大其赣北占领区。因此，豫南战役后，日军加紧补充兵员，做进犯准备。1941年2月中旬，日军又从长江下游调来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及第三飞行团。1941年春，国民政府情报人员发现，驻守南昌的日军兵力调动突然十分频繁。南巡铁路上北去的列车，每一节车厢的窗户都露出大量士兵和枪支，而南下的列车则是车窗紧闭，密不透风。日军此番动作究竟意欲何为？中国军队必须做出准确判断。
1: 国民政府在南巡铁路专门设有坐探，到了晚上，这些坐探悄悄解进南巡铁路，把耳朵铁到铁轨上，通过监听火车撞击铁轨的声音轻重来分析敌情，然后就发现了北上的火车声音轻浮，南下的火车声音沉重，这个细节也让日军的计策败露。
0: 南下火车车身沉重，必然满载日军士兵及武器装备，大批南昌日军乘坐隆隆开进的火车向上高地区猛扑过来。日军第十一军由司令官袁部和一郎指挥两个师团，又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共40000余人，在一个飞行团支援下，分三路向高安、上高进攻。以第33师团鹰警部为右翼，由安义向西南进攻；以独立混成第20旅团池田部为左翼，由望城冈沿锦江南岸向西进攻。以第34师团大和茂部为中路，由西山万寿宫沿锦江北岸向西进攻。日军左中右三路部队采取分进合击战法，企图将南昌方面中国九战区部队主力一举歼灭，扩大赣北占领区。

0: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第九战区决定在日军向上高万载进犯时，赣西各军应于市岔街、沿锦江南岸、更祥、福冠、米岭、莱卜、唐里之第一线阵地，即由仙姑岭、更老坑岭、龙团围、华林寨、全港之第二线阵地，运用诱敌歼灭战法，逐次予以打击后，诱敌于全港街、更沟山岭、石头街、四溪、唐浦、上高、九仙汤第三线阵地时，与敌决战，反击而歼灭之。具体部署是，赣西方面第十九集团军以第二十九军守备罗社渡、梁家渡、跨府河、更叶子山、市岔街之线；第七十军守备市岔街、沿锦江南岸、石头岗、大城、赤田张、奉新、静安之线；第七十四军位于阴冈岭、四溪、唐浦一带；赣北武宁方面第三十集团军以第七十八军守备武宁及棺材山、大桥河；第七十二军以一部守备堰下、横石潭、宝石关，主力机动控制于三都附近。担负此次主要作战任务的是第十九集团军，其最高指挥官罗卓英为来犯的日军在上高地区布下一个巨大的口袋阵。罗卓英字尤清，广东大埔人，1896年3月出生，1922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炮科，早年曾经参加过东征和北伐等作战。全国抗战爆发后，罗卓英先后率部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南昌战役等作战，时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1: 1939年春，在国民政府组织的南昌会战中，罗卓英因为与江西省长熊式辉之间有矛盾，导致组织协调不力，成为南昌会战失败的原因之一。战后还受了蒋介石处分，所以罗卓英一直深以为耻，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准备找机会和日军决战，报仇雪耻。
0: 罗卓英部署兵力设下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由第七十军驻守，位于市岔街、石岗、奉新一线；第二道防线由第四十九军驻守，位于罗金渡、梁家渡、叶子山一线；第三道防线由第七十四军驻守，位于阴冈岭、四溪、唐浦一线。罗卓英的战役构想是：第一、第二道防线逐次抵抗，诱敌深入，将日军吸引至第三道防线之前的万载、上高、分宜以东、赣江以西之时，集中三线兵力，在运动中将日军包围歼灭。口袋阵部署完毕，首先要实现战役构想的第一步，即诱敌深入，将日军主力吸引至预设的包围圈内。3月15日凌晨，上高战役打响，北路日军第33师团率先进攻，当天中午占领奉新，第二天到达棺材山、车坪附近。南路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于3月15日午间西渡赣江，沿锦江南岸西进，两天后占领曲江、独城等地。中路日军第34师团担任主攻任务，于3月16日沿湘赣公路、锦江北岸向高安方向进攻。

0: 当天占领祥符观、莲花山。3月17日晚，中国守军主动放弃高安。3月18日，第34师团突过高安，占领龙船围。
1: 骄兵必败，大和茂是日军师团长级别的指挥官，按常理讲，他不会轻易上当。但是，战役开始不到3天，三路日军齐头并进，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让大和茂犯了骄傲轻敌的毛病，以为19集团军不堪一击。
0: 大和茂志得意满的同时，北路日军第33师团师团长殷景竟然不辞而别。按照战前约定，殷景跟踪追击，第70军到达下灌楼、苦竹坳一带山地。败退的第70军突然回身反攻，与第72军一起将日军第33师团四面包围。激战2天后，日军第33师团付出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于3月19日侥幸突围而出。殷景自认为第33师团配合大和茂部压迫中国军队南下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擅自返回奉新，转入休整，准备按原定计划转赴华北。殷景所部第33师团退出战场，大和茂失去北路的配合，南路日军10田部能够坚持到底提供支援吗？3月19日，南路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受到中国军队第57师、第51师顽强抵抗，在猪头岭一带停滞不前。日军被迫改变部署，命令10田所部赣江支队偷渡赣江，突袭樟树，起到牵制配合作用。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主力调入中路，配属大和茂指挥。罗竹英探明日军赣江支队动向，当即命令第49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迅速将其歼灭。大和茂的南路支援也化为乌有。
2: 3月20日，大和茂孤注一掷，不顾南北两路日军均已败退的史实，继续向中国军队第3线阵地发起猛攻。20日夜间，从南路而来的池田第20旅团大部在恢复附近北渡锦江，和中路日军会合。大和茂更是觉得兵力大增，必须一战。
0: 3月22日，在30多架飞机掩护下，大和茂向官桥、四溪等第74军主阵地连续猛攻。至3月23日，第74军第3道防线数处阵地被突破。第74军退守以上高城为核心的石红桥、下碑桥、新家岭一线，这里已经是第74军最后的阵地。上高战役第一步诱敌深入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战役胜负的关键转变为驻守第3道防线的第74军能否守住最后的阵地，为第一、第2道防线的第49军、第70军赢得侧翼包抄、完成合围的时间。第74军组建于1937年8月，此时王耀武任军长，下辖第51师李天霞部、第57师余承万部、第58师廖岭奇部。蒋介石根据美国援华法案购买美式装备，武装中央军精锐部队。第74军被列为突击军，获得了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大大提高。
3: 抗战期间的历次大会战，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第74军都参加过，每一次都能重挫日军。后来日军被74军打怕了，为了和其他部队加以区别，干脆从

0: 湖七十四军为三五部队，这是因为第七十四军所属的五十一、五十七、五十八三个师都带有一个五字，可见日军对第七十四军是十分敬畏的。
1: 3月23日上高战役期间的大和茂骄狂轻敌，求功心切，准备与第七十

茅山。拿下白茅山后，或是直取上高城，或是从西面突围而出，均能立于不败之地。下碑桥成为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阵地，一场殊死搏斗在这里展开。在日军连番冲击之下，驻守下碑桥的第172团伤亡惨重，全团官兵不足200人，团长明灿率领第172团全力杀敌，最终壮烈牺牲。下碑桥阵地一度落入日军手中。第58师副师长张灵甫率部经过激烈搏斗，使阵地终于失而复得。日军不甘心失败，在数十架飞机支援下，向下碑桥等第74军阵地反复冲锋。第74军官兵先后多次与敌人肉搏，下碑桥阵地失而复得3次之多。

0: 第七十四军在正面阵地的顽强抵抗，为第十九集团军实施两翼包抄，赢得了必要的时间。3月24日，罗卓英指挥部队在关桥地区将大和茂包围。面对南北宽10华里、东西长30华里的口袋阵，狂妄的大和茂终于认清现实，向第11军司令官原部合一郎告急求援，但是。
1: 原部派出的接应部队沿途不断遭到阻击，行动迟缓。大和茂困兽犹斗，发现中国军队与九师阵地防守薄弱，趁机突围而出。罗卓英指挥部队全线出击，猛追不舍，与指挥部被彻底摧毁。 大和茂率领残部死命向东突围，罗卓英指挥部队分为多路，随后追击，趁势收复失地。3月28日，第74军收复四桥、关桥街。4月2日，第49军攻占西山万寿宫，第70军重新占领奉新城。 日军受到重大伤亡后，一部退往安邑，大部败回南昌。上高战役结束，中国军队获得最终的胜利。上高战役取得辉煌战果，歼灭日军少将严勇、大佐邦田以下15000余人，俘虏17名，缴获军马2800余匹。 山炮6门、迫击炮1门、轻机枪24挺、步枪408支、掣弹筒24挺、各种弹药11万余发。为赢得胜利，中国军队也付出巨大流血牺牲，伤亡人数达到17119人，失踪2814人。
2: 上高会战的胜利得益于第十九集团军部署得当，指挥有力，战事训练有素，作战勇敢。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第十九集团军参战部队良莠不齐，攻击乏力的问题。一注意，让伤亡过半，陷入重围的日军第34师团坚持了3天之久，最终在日军小股部队的接应下，拖带着大批伤员突围而出，而没有被全歼。 这也是中日两国军事实力对比悬殊的具体表现，所以说抗日战争是一场艰难而伟大的胜利。

抗战期间，上高战役虽然规模不大，作战地域较小，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在这次战役中，第十九集团军实行诱敌至预设战场而歼灭的方针，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抓住有利战机，并且最终取得较大胜利，被称为上高大捷。

1939年底，位于山西南部的中条山地区已成为黄河以北中日两军正面交锋的唯一战场。1941年5月，日军调集100,000兵力进攻中条山地区，近180,000中国守军英勇抗敌。就在战局关键时刻，中国军队指挥系统为何突然失灵？约100,000中国将士血洒中条山，为何没能扭转败局？中条山战役为何被称为抗战时最大之耻辱？

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大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0: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一位？
1: 李文秀，
0: 直接一点。
1: 好，刘老师您好，我从小喜欢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呢？
2: 一般来说呀，大部分作者，尤其是有天分的作者，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和很明确的书写对象。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下手的话，
3: 我感觉你的年龄不大，你应该先上学，以后再说。如果你不打算上学，就要写作，那你就试着从自己的生活写起，
2: 去爱，去生活，去手上。
1: 好，感谢刘老师的真诚解答，也希望李文秀能写出自己满意的文章。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进入签售环节。作为知名的新闻人、出版人、作家，刘老师花费5年的时间写就的这本。
4: 哎呦我去！
5: 去他的！
4: 去他的！
5: 滚蛋！

0: 心的很好了，可是
1: 这个叫请您欣赏。
0: 我的狗，可是个，哎，别笑了，真的。
1: 这个是农业频道，怎么养小鸡？
0: 你是听说没有事？
2: 从来，莫弄下去，看电视伤眼睛。
0: 哎，丈夫家给干什么？丈夫家，
2: 我那家，
0: 丈夫家回来。
1: 大叔，你好。
3: 哎，哎，出来，出来，出来！
1: 你好，这里是彩虹布兰克吗？
3: 出来，出来，出来！哎，出来！你认识，出来！
1: 你认识江凤霞吗？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这谁家的呀？
1: 是吗？是你找巴萨诺。
2: 妈，起来了，起来了。

0: 等一下，你真不干了？
1: 走了。
0: 那你想好以后怎么生活了吗？
1: 怎么生活啊？靠女人咯。
0: 就凭你？
1: 去西北啊，监狱。
0: 注意安全啊。
2: 妈，这床不结实啊。妈，妈，妈。

0: 在想我爸呀。
1: 想你妈。
0: 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0: 那也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1: 偏远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厂去。
0: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厂啊？
1: 因为更偏远。
0: 你去项目厂，那儿可没有房子，你住哪儿？
1: 搭帐篷。
0: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1: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的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们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0: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1: 嗯，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住、忘不了，三天两头往外跑，她的身体比你我都好。
0: 妈，咱就别去项目场了行吗？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的，至少我进趟城不需要好几天。
1: 我决定了。
0: 张富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1: 好你妈，
0: 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1: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不要为难你妈，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个大怂包，就会跟我窝里横。

0: 妈，妈床塌了，妈，
1: 不是天塌了，那你想我睡觉吗？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关隐蔽工程，
6: 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6: 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8: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9: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0: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哇，半价了！
2: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2: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2: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5: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6: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7: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6: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8: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

0: 人员达44.6万人次，环比增幅均超12%。今年前七个月，空港累计进出境人员已突破300万人次，入境客流持续攀升，带动离境退税业务量同步走高。7月1号，离境退税新政正式落地实施，口岸退税便利度大幅提升，业务迎来快速增长。新政推行异地互认、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便民举措，1万元以下退税业务实行抽检机制，系统可自动调取单据信息，无需旅客翻找商品提供纸质票据，极大简化办理流程，压缩通关时间。政策加持叠加客流红利，退税数据亮眼。今年前七个月，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8401票，金额达1.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16.51%和36.27%。其中七月新政落地首月表现尤为突出，核验单数1267票，金额1883.72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19.14%和39.29%，单月核验金额创下年度新高。
1: 后续呢，我们也是计划在出境现场增设两台离境退税远程核验台，来实现旅客离境退税的远程办理。同时呢，依托我们的中心加现场模式，旅客即使是已经过了安检了，也可以与我们的中心官员一对一视频连线，来实现一个离境退税的远程办理。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时隔3个多月，市民期待已久的东海第一网梭子蟹终于来了。受台风影响，今年专项捕捞推迟到8月11号下午才启动，今天首批渔获已陆续进入农贸市场。
0: 上午9点半，南门农贸市场水产区已是人头攒动，各个摊位水箱里的梭子蟹吸引不少市民驻足问价。目前上市的蟹按个头分档，规格从3两到7两不等，每斤价格在50元至75元之间。摊主们说，首批到货量不大。
3: 这是昨天夜里到的，今天早上我们才开始零卖的嘛。这两年不是台风影响的嘛，不是迟了2天上来嘛。蟹总体来讲就大了不少。肉质嘛，比往年来讲的嘛，稍微也要老那么一些。
4: 价格还行吧，比往年可能稍微贵一点点。买了十来个，给客人尝尝鲜嘛。
5: 就是刚刚上市的日子，哥们啊，想屋里头去尝尝鲜，等一个试试，好不好啊？
0: 记者看到前来问价选购的市民络绎不绝，不少人专为这头口鲜而来。据了解，8月11号下午起，全省8000余艘专项捕捞渔船集中出海。留网船头天晚上下网，次日晚运输船回港。目前我区市场上最先到货的正是这批蟹。
6: 8月份的梭子蟹是最好的蟹，这里数出来第三只脚的，这里切一下老就好了。这现在还是母蟹好，有个季节的，9月份的嘛，这家公蟹好吃的，这老了，现在还是母蟹老。
0: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近两日出海渔船陆续返港，上市量将持续攀升，价格也会逐渐回落。本台记者报道。
7: 近日，一段萧山外卖骑手挺身扑救烧烤摊火情的视频在网络广泛传播，全网播放量突破900万。视频走红后，网友趣味留言：“顾客请稍等，您的外卖小哥正在灭火”刷屏评论区，众多市民纷纷为这名外卖小哥点赞。记者找到了视频中的外卖小哥张宝了解情况。事发当晚，高架桥下沿街小吃烧烤摊突发起火，火苗快速引燃顶棚。正在取餐途中的张宝发现险情，立刻将电动车停至安全地带，疏导围观群众远离火源。
8: 一个炸串摊位，它就是油锅里面已经在起火了，就是已经火苗已经冲上来了。
7: 眼看火势越来越大，张宝快步冲向旁边超市借来干粉灭火器，折返火场后俯身对准火焰根部持续喷射，摊位明火被迅速扑灭。他细致排查现场余火，确认无复燃风险后归还灭火器，随即继续配送订单。
8: 到我看到这个摊位起火，然后到我去拿灭火器照回来再灭火，整个就2分多钟一点。
7: 本台记者报道。
0: 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复赛第一场昨天在宁威街道火热开演，11支参赛队伍携原创家乡村歌轮番登台。宁东我最爱的家、晴暖云飞、 奔进之歌等11首风格各异的原创村歌，将萧山城乡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崭新面貌徐徐铺。

0: 整场比赛充分展现了萧然大地浓厚的乡村文化底蕴与鲜活文艺活力，擦亮了萧山本土特色文化名片。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2: 谢谢。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哦，嘿，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我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的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别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3: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2: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我是今天，我可以跨越时空和你一起见证，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4: 3、2、1，开始。
2: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6: 歌手忘了
7: 9月27号，
5: 一家和信周年庆，
8: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8: 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8: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5: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7: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10: 是的，
7: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8: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10: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1: 好划算。
10: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哇，
11: 半价了。
10: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9月27号，
7: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9: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

0: 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1: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到
4: 一家五星的业客是规模大，第二业客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5: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5: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6: 9月27号，一家
0: 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9: 歌手汪姆。
0: 9月27号，
6: 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8: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3: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10: 好划算。
3: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10: 都不够半价了。
3: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3: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3: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4: 一家五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

0: 而且挑新鲜的鱼鸡蛋。
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3: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
9: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2: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
14: 家具家电全包了。
15: 品牌一号，东西一号，
2: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3: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无风无情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

大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

0: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一位？李文秀，
1: 主持人，
0: 好。刘老师您好，我从小喜欢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呢？
1: 一般来说呀，大部分作者，尤其是有天分的作者，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和很明确的书写对象。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下手的话，
2: 我感觉你的年龄不大，你应该先上学，以后再说。如果你不打算上学，就要写作，那你就试着从自己的生活写起，
1: 去爱，去生活，去手上。
0: 好，感谢刘老师的真诚解答，也希望李文秀能写出自己满意的文章。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进入签售环节。作为知名的新闻人、出版人、作家，刘老师花费5年的时间写就的这本短篇小说集，就要跟大家见面了。

0: 嘴，
1: 高中都没念完，还当自己是文化人呢。
2: 来来来来来，大家伙打起精神来啊！哎，对，绳子抬高一点啊，把水壶，哎，跟绳子对齐。干什么呢你？

0: 在不？
1: 包子，
2: 好秀。

0: 吃下文秀啊。
1: 啊。
0: 没记错。你家哪里的？
1: 我新疆本地的。
0: 新疆看不出来哦。
1: 我爸当年是建设兵团的。
0: 啊。
1: 跟我妈是响应号召支持边疆建设时来新疆认识的。
0: 哦。
1: 我是江二代。
0: 听讲过。70、80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新疆这边。你慢点的，风大。你猜我哪里了？口音听不出来吗？广东那边的。喝点水吧。看脚下。
1: 谢谢。
0: 新疆哪里的？
1: 阿勒泰。
0: 阿勒泰那要放牧了。
1: 好像只有草原证的牧民才可以承包牧场。我在县城生活长大，没有去过牧场。
0: 也是啊，新疆那么大。大西北，大西北啊！那我听人家讲啊，新疆这边啊，遍地都是黄金啊，拿就拿到玛瑙。我说对，我说我怎么没那么好彩拿到一块？有个油仔，老乡，他跟别人搞那个什么赌石啊，一次挣10几万。我说有机会我也去西北那边看一看，闯一闯。人们还是要有点梦想。
1: 我想去北京，文化首都，那儿好多作家啊，我一定可以写出好文章。
0: 理想哦。努力啊，一起。

在乌鲁木齐打工，也没能赚上什么钱，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待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

0: 要把所有的金属制品拿出来，铁的、银的，会说普通话吗？
1: 前往波
2: 尔津的旅客开始检票
3: 了。아가이백날을주는게볼마이
2: 드고순다가스타피
3: 크유아또그런거라공방공
2: 방이네아가이빌빌미게
3: 보이시는것은네가주는것은볼마이드고
2: 빌빌미게보이시는것은
4: 我在乌鲁木齐打工，乌鲁木齐那么大，什么都有，看到什么都想买。真是个土包子，没见过世面，就这点见识也能当作家吗？我看呀，我也能写得差不多，每天就想想那些心高气傲的事儿。
5: 干嘛？还给我。
4: 我。哎。哎，你连高中都没毕业啊？
5: 给我。
4: 连前台都做不了，不会还以为自己是作家吧？
5: 给我。
6: 啊。怎么回事？干什么来了？走，哎，开走！你赶紧让他走人。
7: 到底是咋把钱给人家呀、啊？
6: 还要钱？他砸烂了杯子可还得赔钱呢啊！
7: 这小姑娘外面打工不容易，离个经理你跟她计较什么？
6: 谁容易？谁打工容易？
7: 没不容易，连也不容易。到底给不给？
6: 就300，啊，爱要不要？赶紧拿走。嗯，
7: 行为跟行为。文静。
5: 啊。
7: 进来了。
5: 啊。
7: 收东西啊！没办法了，尽力了。
5: 谢谢亮哥，你已经很帮忙了。
7: 不讲这种，你之后是有别的工继续要做，还是怎么样？
5: 我其实都出来一年多了。什么也没干成，我太笨了，什么也做不好，我就先回家看看吧。
7: 那你路上车票那些七七八八要花多少钱？
5: 大概七八十。我先坐一天大巴到阿勒泰，再去转到县城的车。到县城我得给我妈打个电话。
7: 啊。
5: 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小卖部搬哪。
7: 前三倍啊，阿若。好不容易争取过来了，那光头还要你赔钱呢。

想我了吗？我也想你，我做梦想的都是你。我这不是跟你说话了吗？一会儿要上工，家里。

0: 在限速压车，限速压车呢？
1: 不能不能，浪那里不是大浪是吧？
2: 加入说一下啊！
3: 来，没人。往前走，往前走。

0: 앉아 같이 가도.
1: 去他的，
2: 滚蛋！
3: 你个勺子！

0: 说，你好，那个彩虹布拉克往哪个方向呀？彩虹布拉克。
1: 什么？
0: 你会说普通话吗？彩虹。

0: 雨之后有彩虹，张凤霞认识吗？编俩小辫儿，然后编俩小辫儿的一个汉族女人。
1: 真的。

0: 行了。看吧。
1: 你这是谢谢大妈好了。可是
0: 这个叫请您欣赏。
1: 我的狗。可是个。哎别写了不
0: 是。这个是农业频道。怎么养小鸡？
1: 你是天使，你不是。
0: 出来 ，Monojax， 看电视伤眼睛。
1: 哎，丈夫想给干什么？丈夫想回来，丈夫想回来。
0: 来。大叔。你好。
2: 哎，哎，出来，出来，出来！
0: 你好，这里是彩虹布兰克吗？
2: 出来，出来，出来！哎，出来一个！你走，出来一个！
0: 你认识江凤霞吗？
2: 快！

0: 있을까요, 여러분? 드블이
1: 아닙니다.
2: 어이 봐요. 진짜 쓰레자들이야.
0: 씨름 잡았어, 너.
3: 마! 지랄아, 지랄아.

방문 가셨어. 자, 내가 시간 내 애쓰레 때도 막.

0: 等一下，你真不干了？
1: 走了。
0: 那你想好以后怎么生活了吗？
1: 怎么生活啊？靠女人咯。
0: 就凭你？
1: 去西北啊，监狱。
0: 注意安全啊。
2: 妈，这床不结实啊。妈，妈，妈。

0: 我妈不就是你自己？我妈，你别喝这么多，
1: 喝一点好睡觉嘛。
0: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上次见你不还在富蕴县城？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0: 那也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1: 偏远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场去。
0: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场啊？
1: 因为更偏远。
0: 你去项目场那儿可没有房子，你住哪儿？
1: 搭帐篷。
0: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1: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们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0: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1: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住、忘不了，三天两头往外跑，她的身体比你我都好。
0: 妈，咱就别去项目场了行吗？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的，至少我进趟城不需要好几天。
1: 我决定了。
0: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1: 好你妈，
0: 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1: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不要为难你妈，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个大怂包。

0: 妈，
1: 嗯，
0: 妈，床塌了，妈，
1: 哎呦，不是天塌了，那影响我睡觉。嗯。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0: 1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世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喂妈！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8: 先把手机的下。
10: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我们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7: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5: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下次一定回，
16: 下次再回来看你。
5: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这次不走了，妈，
8: 不走了哈，
7: 爸，哎，
17: 走，
7: 妈，哎，快，爸，慢点啊，
18: 妈妈，
19: 哎，你爸来啦。
12: 大家好呀！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2: 歌手汪姆。
1: 九月二十七号，
3: 一家和庆周年庆，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9: 好划算。
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哇，都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1: 半价装修 都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以下我生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1: 装修半价，
0: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17: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2: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8: 各就位，预备。
2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2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 等十几万，
2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3: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2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24: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怎么样，排练还顺利吧？
1: 嗯，还行，但我没有把握。
0: 你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有好作品出来。
1: 谢谢你，嘉林。
0: 你谢啥呀？
1: 其实我是想说另外一句话。
0: 你说。

0: 亚萍儿，回来了啊！啊，
1: 回来了。
0: 最近工作挺忙的吧？好几天没回来了。
1: 没办法，要参赛嘛。哦。哎，我爸呢？
0: 啊，在屋里呢，有点感冒了。
1: 啊，那行，给我吧，我去看看他。
0: 好。

0: 喂，喂，是萍萍吗？
1: 萍萍，我是你妈妈，许维芝。萍萍啊，
0: 你好吗？你身体怎么样？
2: 还好。
0: 你爸爸呢？他身体怎么样？
2: 他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人了。
0: 你爸的病情我都知道了，吴院阿姨已经告诉我了，你别急啊，妈妈在这边也在找医生，在想办法。
2: 嗯，
0: 萍萍啊，你的第一个作品排练的还顺利吗？
1: 我知道这是你第一个独立作品，你很看重它。
0: 哎，萍萍，我想问问你，你可不可以把排练的那个录像给我寄过来？

0: 我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舞蹈被选中金晶参加比赛了。
1: 真的？
0: 嗯，
1: 那太好了。
0: 可是嘉玲，我们两个的事看来要拖一拖了。
1: 金晶演出比较重要，你知道的，我们新闻单位嘛，马上又要开始忙起来，国庆节要到了嘛，我手上面呢还有一个重点的报道要写，是关于一个知青子女和她同母异父的妹妹郑家产打官司的事情，我可能还得跑一趟西双版纳。
0: 我们两个都这么忙，都没有时间好好准备婚事，等年底吧，或者明年元旦，等我们俩忙完了再好好准备婚事。
1: 元旦吧，1月1号，好日子，好兆头。我们到时候一定要办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婚礼。

0: 动作改一下，
1: 哎，
0: 一定要拖住。
1: 哎，青青、亚萍，你们来一下。
0: 哎，你们先练一下。
2: 那个亚萍、青青，团领导啊，仔细研究了你们的作品，认为啊有必要再提高和加工。为了确保艺术质量，团领导决定请宁老师和你们一起打磨这个作品。我们相信啊，经过他的再度打磨，一定会取得不错的成绩，咱们获奖的概率啊就会大大的提升。你们觉得怎么样啊？要不就这样吧。啊，好。
3: 这算什么呀？这是我们创作的作品，要改也是我们自己来改，为什么让宁老师来插手呢？这搞什么名堂啊？
4: 好，非常好。来，三二一，开始。非常好，好，好，转身，好，非常好，太棒了。

0: 有病就要去医院，小娃娃都懂得道理。去吧，啊，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平时身体都那么健康，可能最近就是累了，午觉都没那么多了。
1: 我有预感，这次怕不是什么好病。如果真是这样，巧珍，我可不想住医院啊。我不愿意身上沾的全是医院的味道，你晓得的，我最受不了这个了。万一有什么不好的话，你一定要记得把我带回家来啊。这个小洋楼我是离不开的。
0: 哎，您先别乱想，先做检查，到时候还得听医生的建议呢。来，先把衣服穿上，咱们叫辆车就走，做完检查我请你喝咖啡。
2: 好的好的。你呀，我有点小毛小病，你就不让我吃咖啡？没有咖啡啊，我一天都醒不透。
0: 好的好的，那咱们走吧。
2: 走吧。
1: 医生，我这个病是不是不好？你不用看他。

0: 这是我自己的病，我有权利知道真实病情，我也应该有权利决定治疗方案。
1: 好，老太太，就凭你老这个精神头啊，就不容易被病魔打倒。现在我们高度怀疑啊，是胰腺癌。
0: 知道了。
1: 您老年纪大了，手术的话呢，风险太大。
2: 如果化疗、放疗的话呢，
1: 又会很伤身体。
0: 剩下的日子，我宁可要好好的享受享受生命。这么多年来，我不管遇到多少事情，从来阻止不了我要享受生活。乔真，我们回家。
3: 阿婆，
0: 你不用劝我啊，我已经决定了，我不想化疗，弄得脱头发掉牙齿的，我不愿意过这种受罪的日子，一点都不快乐。就这么苟延残喘的多活几个月，我一辈子就喜欢漂漂亮亮的，死也要死得漂漂亮亮。
3: 阿婆，
0: 你不是要请我喝咖啡吗？走，咱们到大酒店喝正宗的哥伦比亚咖啡。啊，医生啊，小亚诺啊，你今天戴的这条领带花头蛮好的，颜色跳但不扎眼。
1: 谢谢阿婆夸奖。您的病历。

0: 小珍啊，
1: 阿婆，
0: 跟我到外滩去走走。我很多年没去了，今天有兴致，我们去看看江水里的落日啊。
1: 我帮您叫辆车。
0: 不用叫车，你跟着我一起走着看。我们一路看风景。

0: 巧珍姐，你怎么了？
1: 小勇，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0: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想拜托你替我看镇子店。
0: 你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你要回老家一趟？
1: 不是，我这阵子可能要多照顾一下富阿婆。
2: 团长，团长，团长！哎
3: 呀，亚萍啊，你有什么事吗？
4: 柳儿这个节目是我们独立完成的作品，为什么节目单上我变成了第二署名，莫青青第三？这个节目是我们的原创，是我们创作的，为什么变成宁老师署名第一？
2: 团长，
3: 亚萍啊，是这样啊，我们经过考量，宁老师是著名的舞蹈家和编舞，由他挂在这个作品的首位，会大大的增加这个作品获奖的可能性。况且你也不能否认，宁老师也是为了这个作品付出心血的。
4: 他付出什么心血了？比赛前他指导了两三次，对，他还改编了一出舞蹈动作设计。他排练的时候，他可是占用了全团最好的资源。他的节目落选了，他就把手伸到别人的作品当中来，这是什么样的行为啊？这简直是荒唐。
3: 亚萍啊，你怎么这么没有大局观？
4: 大局？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样的大局，是为了维护某个人的个人利益，还是为了拿奖而不择手段？如果您说的是这样的大局观，我确实没有这样的大局观念，我也不要这样的大局观。
3: 黄亚萍同志，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也不是宁老师的决定，这是团领导集体决定的，决定就是决定，白纸黑字，任何人不可更改。还有啊，明天就要比赛了，我不希望节外生枝，咱们大事化小，我不希望咱们团在比赛中出现问题。
4: 这不是你们创作的作品，是我跟孟青青、小秋、小夏共同完成的心血，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心安理得、无所顾忌地把它抢走？你们骗得过评审，你们骗得过大家吗？我们排练这个节目的时候，全团都有目共睹，我不同意你们这样的行为，我不接受这样的篡改。
3: 你必须服从决定。
2: 我不服从。
3: 黄亚萍，
1: 柳儿获得了全国舞蹈金奖、最佳表演奖、最佳编舞奖，但是这一切都不是我的，柳儿被别人夺走了。
5: 包嘉林，你出差回来了？
6: 我刚下火车就过来了，我打电话他们说黄亚萍不在，他人呢？
5: 他好几天没来团里上班了。
6: 他生病了？
5: 不是，他没生病。
6: 那是怎么了？
5: 是我们的作品被人顶替了。
6: 怎么回事？
7: 能和我说说实情吗？到底怎么了？
1: 嘉林，我不是不想跟你说实情，只是这件事情我不想到处说，搞得我好像祥林嫂一样。这个事情我连孟青青也没有多谈，我爸就更不可能说了。
7: 不跟孟青青说是怕她伤心，不跟你爸爸说是因为她不记得事了，那不跟我说是为啥？你怕我真的把你当祥林嫂？亚萍，我想跟你说，不管你得奖也好，不得奖也好，成名还是不成名，你在我这里就是黄亚萍。要不这样，你说我听，你到底想怎么做，我们一起想办法。
1: 嘉林，这件事情我想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我不想听任何人的劝说，或者是帮我一起拿主意或想办法，我想好了我就去做，等这件事情真正做完了，不管结果如何，我再告诉你好不好？
3: 哎，怎么，亚萍，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来就是想告诉您一声，我已经决定给组委会写信，投诉我们的作品主创被顶替的事儿。
3: 哼，这件事啊，我劝你还是三思而后行。
1: 我已经三思过了，但是我还是决定这样做，而且我已经把信寄出去了。我来就是想告诉您一声，不要等组委会来调查此事的时候您感到意外，

0: 张都好看，
1: 选一张最好看的。
0: 这张呢？
1: 这张不太好，你看抿着嘴，我要选一张

0: 笑得露出牙齿来的。
1: 这张好不好？
2: 这张露牙了，牙又白又整齐。
0: 哎呦，真的哎，我啊天生就是好牙，以前啊我的牙医就夸我的牙好。
1: 这张好像更好，牙也露出来了，裙子更好看，像外国电影里的公主啊。
0: 那个时候啊实行西式打扮，腰嘛要细细的，裙摆要宽阔，领子呢要一字领，还要露出锁骨来，头发呢还要烫一烫，把它卷起来，两边啊还要往后翘。
1: 真好看啊，照片虽然有些旧有些褪色了，但眼睛还是这么亮。
0: 来，坐我边上。那时候啊，我先生从国外刚考察回来，我到机场去接他。我先生啊最喜欢粉色的蔷薇花，我就买了一大盆，捧着到机场去接他。我先生看见我不说话，光笑。我先生一辈子总是那么害羞的。好吧，那就选这一张吧，不过有点褪色。巧珍啊，你明天给我拿到照相馆去，问问他们能不能修一修，要放张大的。
1: 好，我拿到最好的照相馆去。要不要上色？
0: 不用，黑白的就好，黑白的才是我以前的样子啊。
1: 阿婆，您这么着急选照片干什么呀？
0: 准备好了做遗像，我可不要让他们随便选张难看的给我用。

0: 小珍，我身后的事就拜托你了啊。我们选好的衣服，到时候你一定要跟我穿上。照片也一定要放我们选好的这张。还有，我不喜欢放哀乐，我不愿意听那个。你给我放肖邦的离别，到时候你可别忘了把磁带带到殡仪馆去啊。
1: 放心吧，我记性好着嘞，一样都不会落下的。
0: 自从我儿子突发心脏病去世以后啊，我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可那个的了。最后这些日子有你陪我，我再也不孤独了，蛮好的。
1: 放心吧，我会一直陪着您的。

着，一会儿莹莹回来，你让她来见见我。

0: 婆婆，婆婆，妈妈，婆婆睡着了。
1: 你叫醒婆婆。
0: 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婆。
1: 大点声，你再大点声。
0: 婆婆。

0: 组委会还没回信啊？没，多半是没指望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像这种全国性的比赛，要是出了问题，组委会也要担责任，他们不一定会查。亚萍，我不如你。
1: 我习惯被冷落了，你也会慢慢习惯的。走吧，回家吧。我不甘心，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心血，是我们的付出，我们的成果。他们怎么就可以这样抢走呢？六儿。
0: 是你我呕心沥血的作品，是小秋、小夏倾情演绎的作品。他们这样做不公平。小秋、小夏倒不会受影响，他们获得了最佳舞蹈表演奖。想开点吧，亚萍。要怪就怪咱们运气不好。 再慢慢熬吧，你比我能力强，你还有希望，我可能就混到退休了。青青，你想过离开吗？ 没想过，我跟你不一样，你有文凭，我既没有文凭，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年纪也大了，哪个舞团会要我？可是我。
2: 不想这样浑浑噩噩的过一辈子。那你想离开？你想要去哪儿了？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没休息好还是有心事？哎，现在艺术团体。
1: 都不太景气，各方面都不是特别好。
2: 现在文艺。

0: 团体的体制优势正在失去，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商业化浪潮一定会冲击到你们文艺领域，文艺团体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不可避免的。
1: 是啊，我也在考虑我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0: 我觉得呢，你不需要着急，慢慢来，你有才华，有才华的人不管社会变到哪一步都有出路。
1: 小林，
0: 嗯，
1: 我想问你一件事。
0: 你问。
1: 你有没有想过离开上海？
0: 啊，离开上海，那去哪儿呢？
1: 去一个新的地方。
0: 我们一起。
1: 嗯，和我爸爸，我们一起离开，或许那会是一个新的天地。
0: 你是说我们一起去美国？
1: 我有这个考虑。我现在跟你商量，不是让你急着给我决定，只是一个提议。
0: 我会考虑。
2: 你真打算走？
0: 你知道吗？我现在心里乱得很。
2: 哎呀，雅琳，放轻松啊！你看啊，你跟雅萍啊，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你看全国上下，多少个人削尖了脑袋要出国，出不去的呀。而且，雅萍的妈妈在美国也算是成功人士，以她家的条件啊，你跟雅萍不需要去餐馆打工租地下室住了，而且他还有自己的舞团，那雅萍的工作也就不成问题了呀。而且条件肯定要比在国内还要好。就是你啊，你去美国总得做点事情吧？你想做什么样的事情啊？
0: 是啊，我是搞文学的，还是以纪实性的作品为主，脱离了故土，前景真的很难想象。不过你说的对，出国对于雅萍来说是一次大好的机会。你知道她这个人那么要强，对于舞蹈艺术又那么执着，现在她待的那个团根本就不景气，她在上海看不到什么前景的，她忍受不了的。
2: 听你这话的意思是你不想去了？
0: 我年轻的时候说过一句很狂妄的话，我说我联合国都想去，
2: 现在不想了。
0: 我觉得我以前想到处闯是因为我觉得脚下没有根，但是我现在不同了，我来了上海了，我进了报社了，我觉得我已经扎根在这片土壤里了。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我喜欢报社，我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我觉得在这片土壤里面我可以驰骋，我可以遨游。你让我去美国，我能做什么？
2: 如果啊，黄雅萍执意要去的话，你还是很难办的。
0: 这正是我的苦恼所在。
3: 走了，妈妈，我们要搬家了吗？
4: 是啊，咱们要搬家了。
3: 我们为什么不能住在婆婆这里？
4: 莹莹，以前婆婆在的时候，妈妈是给她工作的，所以可以借住在这里。但是现在婆婆走了，我们就不能住在这儿了。咱们的新家也挺好的呀， 边上有一个小公园，你下课的时候可以去那玩。

0: 我想在婆婆这里再住一个晚上。
1: 好。
2: 刘小珍女士你好，我是华兴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郑迅，也是傅静堂女士遗嘱的委托律师。我受傅静堂女士遗嘱委托，将她的。

0: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嗯，是，我也感觉很不错。嗯，小秋、小夏，有事儿吗？
2: 啊，季金姐、亚萍姐，我们是来向你们辞行的。
0: 你们真的要走啊？去哪儿啊？定了吗？
3: 哦，定下来了。北京新成立了一个舞团，特别邀请我和小秋加入，我们俩准备去北京了。
2: 亚萍姐、金晶姐，要不是你们，我和小夏肯定还在团里跑龙套呢。其实再过几年，我们可能也就转行了。
3: 对，比赛那件事我们俩是真的不知道。
0: 哎，过去的事情了。
2: 可是你们多冤啊，其实我跟小夏是想说话的，但是团长跟我们说
0: 不说了。小秋，
2: 嗯，
0: 小夏，
3: 哎，
0: 我和青青老师，我们祝福你们前程似锦。
3: 谢谢亚萍老师，谢谢青青老师，
2: 谢谢你们，加油，
1: 去吧。

0: 走的都走了，看来我们这个团要散了。
1: 还能撑一阵子吧？听说还要引进人才。
0: 自己的人才都留不住，引进谁会来？
2: 你说的这些不可能的，
3: 滚呗！有种才来！
2: 滚！
3: 来了，
2: 我跟你说啊，我不信，我肯定是不相信的。老太婆怎么可能把这么大一栋房子，给一个保姆吧？
3: 就是说呀，这有什么不相信的啦？老太婆到最后毛病现在自己都稀里糊涂了，肯定是这个女人在里面浑水摸鱼做手脚是吧？要我说啊，这个遗嘱是不是真的都难说嘞。
4: 遗嘱是富阿婆生前自己找吴律师拟的，我毫不知情。
3: 不要相信这个阿姨哦，结婚的嘞。这盘棋从一开始你到这里来就开始下了吧？喏，给老太婆灌迷魂汤了，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啊，老太婆精明了一辈子啊，被你错缘错扁了。
2: 就是，
4: 富阿婆从前都不愿意跟你们来往的，你们平时是怎么对她的，心里应该也一清二楚。你们除了想要占她的便宜，你们平时关心过她的一丝一毫吗？
2: 我们不像你呀，是不是啊？哎呦，那个处心积虑把那个算盘打的是金光乱响，现在好了，乌鸦终于占了凤凰巢了。我不能讲，像你这种人，你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有一万种方法治你。
3: 治你？
4: 这个房子现在是我的，我是这个房子的主人，请你们离开。
3: 谁说是他的？

0: 乔晨，那你接下来怎么打算？
1: 我想好了，我要请律师跟他们打这场官司，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份财产是富阿婆留给我的，也是合法的，我为什么要放手？
0: 你说的对，我们应该学会佩服。
1: 嘉玲哥，你这也太会比喻了，太夸张了。
2: 傅敬堂遗产案现判决如下：傅敬堂将位于临平南路39号的一幢三屋洋房赠与刘巧珍女士，手续完全合法，遗嘱有效。

0: 大林哥，双星，谢谢你们来陪我。
1: 大功告成啊，以后你可以踏踏实实住进去了。
2: 乔振，我们送你回去吧。
0: 你们先回吧，我想去办点事儿。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幸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
9: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刘巧珍女士，我再问一遍，您真的确定要将这个房产捐赠出来？
1: 是的，我自愿捐赠这幢房子，作为那些失独的孤寡老人的安居房。
0: 那好，麻烦你看一下这些捐赠文件，如果确认无误，您可以在文件上签字了。
1: 不用，公家办事儿我放心。在这里签字吗？
0: 对。另外，刘巧珍女士，我们按照您的要求为你保留了这幢住宅的顶层阁楼。
1: 好的，谢谢，我会另外开一扇门，不会影响老人们休息的。
0: 当然当然，您不开这扇门也是可以的，我代替老人们衷心的感谢您，刘巧珍女士。
1: 要谢谢傅阿婆。

0: 今天我们都得喝点啊，来，这是我珍藏的好酒，
1: 陈什么，我给你倒上。
2: 好，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哦，
1: 恭喜你啊！
3: 傻三弟，恭喜我做啥了？又不是我考进公务员，要恭喜双星。哎呀，
1: 双星是你的好女婿，当然得恭喜你喽。
2: 爸，
1: 双星不是你的好女婿啊，所以这杯酒也是要敬你的。
2: 爸妈，我能用今天多亏了您二老，我先敬你们。
1: 哎，我没有份儿的。哪能啊？单独请，单独请。哎，一起，一起，来，一起来。
2: 我们一块儿一块儿干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成教学院、
2: 啊、对，
0: 来得有前途，那是真正的国家公务员。
2: 是啊，
0: 盛信啊，哎呀，你真是为你的爹妈，为我们这家争了光了。
3: 哎，来来来，为了这个再干一杯。
4: 干杯，干杯，盛信，
0: 来宝贝，来。
2: 蒙飞机啊，
5: 哎，高嘉林，
2: 我刚才去办公室找他，他人不在，人呢？
5: 他应该在服装库吧。

0: 你怎么在这里啊？
1: 领导分配我来这工作，我不做这个，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0: 你为什么会来这里？
1: 我们团长说。

0: 说这是正常的工作调动，以后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负责这些道具还有服装。别用这种眼光看着我，感觉我多可怜似的。其实这的工作挺好的，每一套服装都是一出戏，我每整理一套服装，感觉就像是看了一出戏一样。
1: 再喝一杯就行了，别喝多了，你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
2: 呀。高兴吗，儿子？到干部了，大上海的干部，今天是干部，明天是大干部，我就是死了也瞑目了
1: 呀。你胡来了个啥嘛，不叫说这种话哦，你长命百岁，你结结实实的活。我还想着明年开春去趟上海看看双星和秀丽，还有咱那大头孙子呀，你可真想他们。对了，咱别在亲家家里住哦，找个澡堂子就行。
2: 你儿子都当了干部了，能让你住澡堂子？你这三代啊，住城里人住的公家招待所，哎，住城里人住过的床，哎，用城里人用过的那个抽水马桶。
1: 什么叫抽水马桶？
3: 你先放下，
4: 他藏私房钱。
2: 晒私房钱了吧？
3: 那是人家养鸡养兔晒柿子挣的钱嘞。
4: 他是我婆姨，他自己挣的钱就应该给我花。
3: 你算个老几啊，人给你花？
4: 你咋还像他说话呢吧？他有私房钱就应该拿个替我把债还上啊。你们也看见了，现在那催债都把我逼成什么样了，我要再不还要卸我胳膊卸我腿了。都
3: 卸你胳膊卸你腿？我先给你卸了吧。
1: 哎呀，
4: 都回去了，爸，再上回去。爸爸爸，
1: 又惹你爸生气。
5: 二姐，你快帮帮我吧，把我带出去吧，我一天也不想再跟高三星过下去了，这样的日子不是活人就是活成了个鬼，一个不自由的鬼，在阴间里打着转找不到出路。二姐，你快来救救我吧。二姐，
6: 你去和三星谈判的时候一定要高明楼在场，有家暴倾向的人一旦发作起来很危险，一定得找人镇得住他。还有，如果他死活都不肯放巧玲的话，你记得到县里找傅林。
7: 嗯，我知道，我不怕他高三星。
8: 小珍，你还是要多注意，还有你要搜集高三星家暴巧玲的证据，带他去医院做个检查，万一有必要，这些证据是有用的。
7: 嗯，知道了，谢谢你雅萍。嘉玲哥，我走了，莹莹我已经安置好了，你有空多去看看她，帮她辅导一下功课，拜托了。
6: 你放心，
7: 走了。

明楼出婶子，明人不说暗话，我要带我妹子走，你们叫三星开出个条件来，不太为难的，我能答应的我就应下来，只要他。

0: 我们都是亲戚，好，有事好商量。
1: 明楼叔，有些事儿能商量，有些事儿他没得商量。高三星家暴我家妹子，这是犯法的，我要是告上法庭，他可是要吃牢饭的。我没听说过打自家婆姨还犯法的。
0: 高三星，你好歹也是上过学的人，读过书的人，怎么能说出这样无知的话？你这就是法盲，我告诉你，你对我妹子造成人身伤害，就得付出代价，就得坐牢。哪家的男人不打婆姨啊？哪家
1: 打婆姨？我一时管不了周周全全，但是你打我妹子就是不行。
0: 你怎么就说我打你妹子了？你有证据吗？你现在出去满高家村，你去问有谁能给你作证？
1: 你要证据是不是？ 你以为我昨天晚上把我妹子带回家，就只是为了说说闲话？我告诉你，我带她去了县医院，验了伤，开了证明，白纸黑字。一旦真要打起官司来，证据递交给法院，自然会有法医来鉴定，物证有了，人证。高三星，你睁眼看看，现在不是你一个混混、发发狠就能把人唬住的年代了，我自然能找到肯为我妹子说公道话、愿意作证的人。高三星。 你别看你站起来是六尺长的汉子，我不怕你。啥叫计划书啊？
2: 哦，就是承包食堂的计划，咱们得把要干的事儿写。
3: 明天要开会，专门讨论一下。嗯。

0: 请问高记者在不？我姓高。您就是高家林记者。啊，您找我。这张报纸上有您写的文章，是替人申冤的，讲的是子女弃养老人的事儿。我朋友说，我的事儿也可以找您帮忙。您找我什么事儿？说。 高记者，我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一定要替我讨一个公道，替我伸冤。您先别急啊，慢慢说，我看看能不能帮你。就算我帮不了你，我们报社还有领导，还有政府部门。高记者，各位记者同志，求你们，求报社为我伸张正义。
1: 你受到什么委屈了？
0: 我的大学录取名额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0%。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000，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5: 见过陈美娟的录取通知书。
8: 这是陈美娟和徐小平当年在县高中就读时的

0: 局党委和我们高教处仔细研究了你们递交的初级证明材料，并且经过了核实，情况属实。我们局领导对这件事情很重视，也向市委相关部门做了汇报，决定成立由纪委、监察局、公安局、检察院、教育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徐小平高考被顶替的案子进行彻查。我们教育局将派出一位同志参与此次调查。
1: 谢谢文主任，谢谢教育局。
2: 你放心，我一定和你们局的同志紧密配合。
0: 请进。
3: 文主任，你找我？
4: 双星、
3: 嘉林，过来坐。哦，
0: 你们两个认识？
1: 啊，他是我同乡，我跟他从小一块长大的。
0: 哦，是这样啊。
3: 是。
0: 哎呀，那太好了，我也不用跟你们介绍了啊，小高同志。哦，对，高双星同志，现在我派你去做一件重要的工作。
3: 是什么工作？
0: 你和大众晚报的高嘉林同志一起参加徐小平事件的调查，彻查这起高考被顶替的案子。
5: 双星，你这次要出差多久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3: 时间没有定，可能要看办的事情顺不顺利吧。
5: 你们这次调查的是什么案子啊？
3: 就是一个普通的外调案，我想不至于耽误太久。哦，
5: 对了，我给你买了件新衣服，你看好看吗？
3: 我是出过差，你给我花钱买衣服干什么？
5: 外出公干是要见人的，见人总归要穿得像个样子，而且你现在好歹也是个国家干部了，总归不能穿个旧衣服就去见人吧。哎呀，快点嘛，来试试看，快，我看好不好看，快点呀。
3: 秀莲，谢谢你。
5: 谢我什么？
3: 谢谢你这些年一直没有嫌弃过我，一直待我很好，都是真心实意的。在上海又给了我这么一个家，一个好孩子，我真的不愿意失去这一切，我不愿意。

0: 还有几个孩子呀？
1: 哦，两个，都是男孩子。
0: 他们都还好啊？
1: 我不知道，出来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们了。
0: 那刚好可以趁这次好好回去看看他们。
1: 还不知道能不能见着呢。高同志，您有孩子不？
0: 有，我有一个儿子。
1: 您的孩子一定比我的孩子要好命。您跟那一位高同志都是读书人，肯定比我会教育自己家孩子。
0: 我也是从乡下出来的。
1: 那您是当年高考进城念书的吧？念书可真好呀，念了书就能过上不一样的日子，哪怕念完再回乡下种地或者搞副业，整个人也是不一样的，因为精神状态不一样。高同志，

0: 说我这事儿能查出来吗？
1: 这世界上哪有查不出来的事情？好事坏事总有一天会被人知道。
0: 那要查出来了会怎么样？

0: 现在这个时间教育局也下班了，我们不如找个地方安顿一下，明天再说。
1: 高同事，我想回去看看我那两个孩子。
0: 那要不我们陪你一起回去？
1: 不用了，我们也累了一路了，还有30多里路呢，我自己回去就行。
0: 不要紧的，
1: 我求求他爹，应该能让我看看孩子，我到时候再回来跟你们会合。
0: 行。
2: 那你自己当心啊，有什么事马上递个消息过来。那我先回了。真是没想到，咱俩现在又住在一间屋里了。你还记得上一次咱们住一间屋是什么时候吗？上一回，咱们念县高中的时候。 当时8个人一个宿舍，有好吃的大家一起分享，衣服脏了嘛就往床底下一堆。你还记得当时那个刘大胖子吗？那个懒的啊，真是出奇，袜子从来不洗，还记得吧？
3: 记得，多年前了，一件事情一件事情都忘不了，有的时候啊还会在我的梦里出现。
2: 是啊，现在想想看，那段念书的日子真的是一生当中最难忘、最单纯的日子。每天嘛，一门心思就想着背书、做题、应付考试，天天盘算着，要是考上了会怎样怎样，要是考不上又会如何如何。但是最后呢，你考上了，我没考上。 这就是命，只是没有想到啊，那么多年过去，我们还能在同一个屋檐底下这样谈天说地，多好。
3: 嘉莲，那段时候
0: 可以说是绝望透顶啊。
2: 嘉莲，我知道，我们农村娃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你说怎么办呢？只能靠自己。 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往前走，你不也一样吗？凭着自己的本事考上大学，又能够留在上海教书，还凭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公务员，这都是你一步一步自己走出来的呀。
3: 不，我不如你。
2: 你这叫什么话呀？我怎么感觉你无精打采的？你是不是坐长途车累着了？
3: 没有，没有。
4: 你要是累了，你就洗洗，先睡一觉，啊，我们之后还有很多事情等着要去做呢。哎，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从上海来的两个同志入这儿？
5: 他们刚出去了。
4: 哦，好，好，好，好。同志啊，哎，两位同志，你们是从上海城里来的不？
5: 是啊。
4: 是来给我妹讨说法的。
6: 出什么事了？
7: 我是许大平，徐小平是我妹妹，她被她男人打了，头发都抓起来一把，她男人还给她俩娃送到城里去，不让你在小平看。他们家是住这儿吗？
8: 对，就这儿。
6: 陈永辉，陈永辉在吗？
9: 啥人找啊？
10: 我们找你。
9: 干啥？你老婆呢？
10: 地里干活呢。
9: 我们接到报案，说你在家打你女人，是不是？

0: 是哪个相胡说的？没有就好，那就叫你女人出来，线上有一件公事需要她协助，得让她去县城。啥事儿？徐小平申请调查他当年考大学被人冒名顶替的事情，现在教育部门的人让他过去进行核查，你赶紧让他出来。啥冒名啥顶替？啊，你也说了，十来年前的事儿了，哎，还提个屁呀！如今她是我女人，我出了彩礼换来的，我花了钱了。 他就得踏踏实实在家守着我的家，替我看娃做饭、洗衣喂猪。冒名顶替，现在还折腾个啥？还能咋地？啥县城、啥教育局，俺不去。
1: 陈永辉，
2: 至于去不去的，叫你女人出来，我们当面给他讲。
3: 救命！

0: 我现在有点担心啊，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个老档案员。
1: 不是说如今他已经不住在村子里面，跟他儿子去城里住去。如果万一要是联系不上怎么办？
2: 那万一联系不上，咱们就多花点功夫查呗，总是能查到的。
3: 即便是查清楚了，徐小平又能怎么样？她跟她丈夫关系会不会越来越不好？他们是不是会离婚？她的家是要散了吗？
2: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徐小平是想查，而且我特别能够理解他的心情，不顾一切破釜沉舟也要找到真相，查出来到底是谁偷走了他的前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3: 是谁呢？那个被查出来的人会怎么样啊？帮助他冒名顶替的人又会怎么样？
2: 总之一个都不能放过，必须要付出代价。徐小平这辈子就算是完了。你想想看，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发生在我身上会怎么样？我们是不是也想查出真相，讨到一个说法？
3: 嘉林啊，假设这个人是我，冒名顶替的人是我，你会怎么做？

0: 我后天回去吧。出来也有10天了，该回去了。徐小平跟咱们一块走吗？
1: 他还没做决定呢，他姐不是正在帮他找那两个娃吗？他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也不肯回去。不过他总有一天要回上海的，事情总归得有个结果，他理应得到一个结果。
0: 贾琏，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那个徐小平应该去不了大学了吧？
2: 这我也不清楚，
0: 回去以后我们要到上海机械工程学院再去咨询一下。
2: 据我对政策的了解啊，工程学院应该不太会接受让他重新入学，没有这样的政策，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0: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对徐小平来说真是一件痛心的事。是，他要是去上海的话，只能到处打工；他要留在这里的话，就只能跟他男人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命运捉弄人呐！你知道吗？这段时间我老是在想，如果当年我们没有走出高家村，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2: 我也在想，如果当年我没有上大学，我现在在干嘛？

0: 你妈妈已经走了。
1: 嗯。
0: 确定了吗？
1: 决定了，我答应了妈妈，去她那边，和她一起搬舞蹈学校。她到那边以后，就给我们办手续。
0: 好。
1: 嘉玲。

0: 你决定了，你要起诉陈美娟。
1: 我决定了，我要起诉陈美娟。
2: 但你丈夫同意吗？
1: 他不同意，他说如果我要是起诉的话，他就坚决跟我离婚，孩子也不给我。
0: 那你还坚持要起诉？
2: 就算失去婚姻，失去孩子，你也要起诉他吗？那这个代价有点大呀，这可是你生活的全部啊。
1: 我还有生活吗？从陈美娟冒名顶替我上大学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失去我的全部生活了。我一定要让作恶的人付出代价。

0: 找什么？
1: 我在找我那个西装外套。
0: 哦，那件我前两天洗了，妈拿去熨了。你是要穿吗？
1: 哦，我明天要去趟法院，去参加一个庭审，一个案子的庭审。
0: 什么案子啊？
1: 就是上次单位派我出差去参加那个外调的案子。哦，
0: 啊，什么样的案子？怎么还要开庭啊？
1: 是一个高考顶替案。
0: 高考还能顶替？嗯。你快跟我说说。
1: 啊，是一个叫徐小平的农村妇女，发现自己在很多年前的高考中被别人冒名顶替的案子。
0: 怎么还能有这样的事情啊？也太缺德了吧。
1: 是，是。
0: 那结果呢？
1: 案子已经提交到了司法部门，明天就开庭宣判，我去参加一下庭审，听一下结果。
0: 嗯，恶有恶报，这种作恶的人肯定不会有好下场的。哎，我先上楼给你去拿衣服啊。
1: 好。
2: 徐小平胜了官司，冒名顶替者学籍学历被上海市教育局注销，本人被县工作单位开除公职，牵涉到的所有相关人员都受到了处分。

0: 两天你妈妈打电话来没有？
1: 打了。
0: 出国的事情办得怎么样？
1: 他说律师已经把材料交过去了，现在就是走程序等着呗。
0: 好，
1: 嘉玲。我想问你一句。你现在是不是不考虑结婚的事情？
0: 你不是要出国吗？
1: 就因为我要出国，所以你就不考虑了？
0: 是啊，暂时不考虑结婚的事情。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是一个优秀的女人。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你从来都不会放弃你的追求，你会为了你想要的东西一直不懈的努力，所以我理解你。你决定要出国，不仅仅是为了要更好的生活，也不仅仅是为了你们的母女关系，更是为了你心中的不甘，对于舞蹈事业的不甘，对于命运的不甘。这个机会很好，很难得。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束缚，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你要放手一搏。所以我不能在这个关键点上用任何东西。

0: 市岔街、石岗、奉新一线。第二道防线由第四十九军驻守，位于罗金渡、梁家渡、叶子山一线。第三道防线由第七十四军驻守，位于英冈岭、四溪、塘浦一线。罗祝英的战役构想是：第一、第二道防线逐次抵抗，诱敌深入，将日军吸引至第三道防线之前的万载、上高、分宜以东、赣江以西之时，集中三线兵力，在运动中将日军包围歼灭。口袋阵部署完毕，首先要实现战役构想的第一步，即诱敌深入，将日军主力吸引至预设的包围圈内。3月15日凌晨，上高战役打响，北路日军第33师团率先进攻，当天中午占领奉新，第二天到达棺材山、车坪附近。南路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于3月15日午间西渡赣江，沿锦江南岸西进，两天后占领曲江、独城等地。中路日军第34师团担任主攻任务，于3月16日沿湘赣公路、锦江北岸向高安方向进攻，当天占领祥符观、莲花山。3月17日晚，中国守军主动放弃高安。3月18日，第34师团突过高安，占领龙船围。
1: 骄兵必败，大和茂是日军师团长级别的指挥官，按常理讲他不会轻易上当，但是战役开始不到3天，三路日军齐头并进，中国军队节节败退，让大和茂犯了骄傲轻敌的毛病，以为19集团军不堪一击。
0: 大和茂志得意满的同时，北路日军第33师团师团长殷景竟然不辞而别。按照战前约定，殷景跟踪追击，第70军到达下灌楼、苦竹坳一带山地。败退的第70军突然回身反攻，与第72军一起将日军第33师团四面包围。激战2天后，日军第33师团付出伤亡2000余人的代价，于3月19日侥幸突围而出。英景自认为第33师团配合大和茂部压迫中国军队南下的任务已经完成，于是擅自返回奉新，转入休整，准备按原定计划转赴华北。英景所部第33师团退出战场，大和茂失去北路的配合，南路日军石田部能够坚持到底提供支援吗？3月19日，南路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受到中国军队第57师、第51师顽强抵抗，在猪头岭一带停滞不前。日军被迫改变部署，命令池田所部赣江支队偷渡赣江，突袭樟树，起到牵制配合作用。日军独立混成第20旅团主力调入中路，配属大和茂指挥。罗祝英探明日军赣江支队动向，当即命令第49军集中绝对优势兵力，迅速将其歼灭。大和茂的南路支援也化为乌有。
2: 3月20日，大和茂孤注一掷，不顾南北两路日军均已败退的史实，继续向中国军队第3线阵地发起猛攻。20日夜间，从南路而来的池田第20旅团大部在恢复附近北渡锦江，和中路日军会合，大和茂更是觉得兵力大增，必须一战。
0: 3月22日，在30多架飞机掩护下，大。

0: 何茂向关桥、四溪等第74军主阵地连续猛攻，至3月23日，第74军第3道防线数处阵地被突破。第74军退守以上高城为核心的石红桥、下碑桥、新家岭一线，这里已经是第74军最后的阵地。上高战役第一步诱敌深入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战役胜负的关键转变为驻守第3道防线的第74军能否守住最后的阵地，为第一、第2道防线的第49军、第70军赢得侧翼包抄、完成合围的时间。第74军组建于1937年8月，此时王耀武任军长，下辖第51师李天霞部、第57师余承万部、第58师廖岭奇部。蒋介石根据美国援华法案购买美式装备，武装中央大大提高。
1: 抗战期间的历次大会战，像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长沙会战、常德会战，敌是74军都参加过，每一次都能重挫日军。后来日军被74军打怕了，为了和其他部队加以区别，干脆称呼74军为35部队。这是因为第74军所属的51、57、583个师都带有一个五字，可见日军对第74军是十分敬畏的。
0: 3月23日，上高战役期间的大和茂骄狂轻敌，求功心切，准备与第74军一较高下。大和茂的计划是，第216步兵连队牵制云图山第74军守军，其余主力部队猛攻下碑桥，绕到白毛山背后，从侧翼夹攻白毛山。拿下白毛山后，或是直取上高城，或是从西面突围而出，均能立于不败之地。下碑桥成为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阵地，一场殊死搏斗在这里展开。在日军连番冲击之下，驻守下碑桥的第172团伤亡惨重，全团官兵不足200人，团长明灿率领第172团全力杀敌，最终壮烈牺牲。下碑桥阵地一度落入日军手中。第58师副师长张灵甫率部经过激烈搏斗，使阵地终于失而复得。日军不甘心失败，在数十架飞机支援下，向下碑桥等第74军阵地反复冲锋。第74军官兵先后多次与敌人肉搏，下碑桥阵地失而复得3次之多。

0: 第七十四军在正面阵地的顽强抵抗，为第十九集团军实施两翼包抄赢得了必要的时间。3月24日，罗卓英指挥部队在官桥地区将大和帽包围。面对南北宽10华里、东西长30华里的口袋阵，狂妄的大和帽终于认清现实，向第11军司令官原部合一郎告急求援，但是。 原部派出的接应部队沿途不断遭到阻击，行动迟缓。
1: 大和帽困兽犹斗，发现中国军队于90师阵地防守。

0: 薄弱，趁机突围而出。罗卓英指挥部队全线出击，猛追不舍，于3月26日再次将大和茂包围在一个直径不足10华里的包围圈内。其师团分为多路，随后追击，趁势收复失地。3月28日，第74军收复四桥、官桥街。4月2日，第49军攻占西山、万寿宫。第70军重新占领奉新城。日军受到重大伤亡后，一部退往安邑，大部败回南昌。上高战役结束，中国军队获得最终的胜利。上高战役取得辉煌战果，歼灭日军少将严勇、大佐邦田以下15000余人，俘虏17名，缴获军马2800余匹，山炮6门，迫击炮1门，轻机枪24挺，步枪408支，掷弹筒24挺，各种弹药11万余发。为赢得胜利，中国军队也付出巨大流血牺牲，伤亡人数达到17119人，失踪2814人。
1: 上高会战的胜利得益于第19集团军部署得当，指挥有力，战士训练有素，作战勇敢，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第19集团军参战部队良莠不齐，攻击乏力的问题，以至于让伤亡过半。陷入重围的日军第34师团坚持了3天之久，最终在日军小股部队的接应下，拖带着大批伤员突围而出，而没有被全歼。这也是中日两国军事实力对比悬殊的具体表现。所以说，抗日战争是一场艰难而伟大的胜利。
0: 抗战期间，上高战役虽然规模不大，作战地域较小，持续时间不长，但是在这次战役中，第19集团军实行诱敌至预设战场而歼灭的方针，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抓住有利战机，并且最终取得较大胜利，被称为上高大捷。

1939年底，位于山西南部的中条山地区已成为黄河以北中日两军正面交锋的唯一战场。1941年5月，日军调集10余万兵力进攻中条山地区，仅18万中国守军英勇抗敌。就在战局关键时刻，中国军队指挥系统为何突然失灵？约10万中国将士血洒中条山，为何没能扭转败局？中条山战役为何被称为抗战时最大之耻辱？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00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都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万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4: 注意看，
1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12: 就是他吧。
4: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4: 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做自己就好，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

0: 九月二十七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2: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0: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0: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2: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这都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0: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6: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7: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8: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体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9: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8: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0: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长征先锋。
1: 榆林桥战役。
2: 一二一。
3: 报告，兴国之剑萧强，奉命报道。
4: 哼，咋个像火烧了屁股一样？来，喝口水，灭灭火。
3: 首长，这次又有啥新任务呀？
4: 你看啊，我们现在虽然已经到了陕北，但是还没和陕北红军取得联系。
3: 您是要我们去联络在陕北根据地的部队？
4: 聪明，指挥部刚刚得到消息，红十五军团就在榆林桥一带活动。
3: 明白，不过让我先喘口气儿。
4: 那不得行哦，十万火急，你们立即赶过去与他们取得联系。
3: 是，兴国之剑保证完成任务。
4: 看他这么火急火燎的跑来跑去，还挺有意思。
5: 这两个字念作建设。
6: 建设。
5: 建设的意思是建立和设置，比如我们开垦农田、挖水井、盖房子，这些啊都叫建设。
7: 我力气大，搞建设肯定不在话下。
5: 建设不能只靠力气，还得有文化。大壮，你上来把这两个字写一下。
7: 啊，这笔画也太多了，我还是给大伙儿做饭去吧。
5: 大壮，你可不能每次写字都开溜啊。
3: 这笔账先给他记着，上级又有新任务了。全体集合，目标榆林桥，立刻出发。

0: 这一路上黄土可没少吃，看来今晚你可以不用做饭了。嗯，要是吃土都能填饱肚子，那我就不做饭了，也拿着枪上前线，
1: 停止前进，分散隐蔽。
0: 只有一个敌人，看装束是个传令兵，说不定能问出点情报。老葛，看你的了，必须要留活口。你就敲好吧。正中靶心。别动，
2: 这官饶命！
0: 别怕，我们优待俘虏。 但你必须老实回答问题。
3: 指导员，让我先给他包扎一下伤口吧。嗯。放松，深呼吸。还好只是擦伤，没伤着骨头。

0: 你是哪部分的？
1: 我是东北军619团的。
0: 你着急忙慌的是要去哪儿？
1: 红军正在围攻榆林桥，战事吃紧，我们的电台又坏了，团长派我去向师部求援。
0: 榆林桥，知不知道打你们的是哪支部队？
1: 好像是陕北当地的红军啊。
2: 15军团，留一个人看守俘虏，其他人向榆林桥全速前进。
3: 是。
4: 北面山上只派了一个排的兵力驻守，是不是少了点？
5: 北山地势陡峭，易守难攻，红军没那么容易上去。就算他们上去了，咱们也可以用炮火支援。眼前要紧的是顶住红军从南边的进攻。
6: 报告军团长，中央红军派人过来了。
4: 什么？中央红军？
2: 首长好。兴国之界先锋侦察连校强前来报道。
4: 太好了，没想到你们已经到了陕北。毛主席和各位首长在什么地方？
2: 各位首长还在吴起镇附近，我不奉命前来与你们取得联系。
4: 太好了，等我们攻下榆林桥就去跟党中央会合。
6: 你们怎么在这儿打上了？
4: 东北军这个团刚进入榆林桥不久，正赶着修工事，我们决定趁敌人立足未稳先打掉他们。
2: 那可得速战速决才行，敌人已经派人去搬救兵了，我们在来的路上就抓了一个传令兵。
4: 啊，我还以为已经截下了他们所有传令兵，这么看来可能还有其他漏网之鱼，必须在敌人增援部队赶来之前结束战斗。
2: 我们既然赶上了这场仗，就不能闲着，请您下达作战任务。
4: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位是81师的贺师长，你们配合81师迂回到北山，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
3: 是。
7: 这北山地势险峭，南北条件艰苦，别说是游击队了，主力部队也不能保证人手一支枪啊。
8: 你们可别小看了他，不过等打赢这一仗我就有枪了。
2: 好同志，有志气。
8: 前面没有路了，只能走到这里。
2: 贺师长，我们侦察连最擅长摸哨，我先派人上去摸清敌人的火力。
7: 好，
2: 赖华，看你的了。总攻的时间快到了，希望来得及。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排的敌人，都睡着了，还有一个碉堡。这么少的兵力，看来敌人没料到咱们会从这里进攻。上。
1: 红红红红红军，长官饶命！我们投降。
2: 王卫国，碉堡里有架重机枪，把它抬出来，调转枪口。
3: 是。清查阵地，看看有没有漏网之鱼。嘿，我终于也有枪了。
1: 总攻开始了，快架好重机枪！焦连长，我带八十一师冲下去，你们举高临下，火力掩护。
4: 是，
1: 请师长放心。命令预备队出击，巩固南边防线。
4: 是。
1: 该死！冲啊！收北山的这群废物，一枪没放，阵地就让红军给端了。
4: 传令。
5: 把迫击炮全部都调过来，火力覆盖北山阵地。
6: 是，迫击炮，迫击炮，参将有令，向北山开炮。

0: 我们看眼地，狗先走，跟我杀！
1: 枪怎么样了？那枪给其他同志。啊，嚣张！同志们，继续往前冲，和敌人搅在一起。
2: 你个没长眼睛的混蛋，老子是自己人！团长，南北两边的防线都溃败了，大势已去。
3: 团长，咱们不能死在这里啊！你不想回东北老家了？
2: 东北，缴枪不杀。1935年10月24日至25日的榆林桥战役中。 红十五军团取得了辉煌胜利，共俘虏敌军1800余人，不仅巩固了陕甘苏区，也是红十五军团献给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见面礼。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直罗镇大捷。
2: 1935年11月初，陕甘支队在甘泉附近地区与红十五军团会合，随即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红军在榆林桥的胜利让国民党反动派高层极为恐慌，急忙调集重兵对红军实施更为残酷的围剿，大战一触即发。
3: 你看，敌人大军又围过来了，一点休整的时间也不给咱们。
1: 东北军在榆林桥吃了大亏，这回可是来势汹汹啊。
3: 看来还是没把他们打痛啊。
1: 那就再狠狠教训他们一次。
3: 光有勇气是不够的，现在中央红军虽然与十五军团会师了，但兵力总共也才10000出头，没得家底和敌人硬碰硬啊。说说看，你有什么想法？
1: 您不是经常教导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分割歼敌吗？
3: 哼，你小子这一路倒是长进不少，百战出将才啊。
1: 您这样夸人我还一下子不习惯呢。
3: 别得意得太早，其实中央已经决定布下一个口袋阵围歼来犯的东北军。你看这里三面环山，是打伏击的最佳地形。
1: 直罗镇
3: 上级已经派人护送乡亲们安全转移了，咱们可以放手大干一场。
1: 那我们的任务是？
3: 兴国之剑这次还是负责诱敌，务必把敌人引进这只大口袋里。
1: 是，兴国之剑保证完成任务。
4: 此次出兵围剿，定要扫平在陕北的红军，给咱们东北军长长脸。
5: 朱毛红军一路上损兵折将，谅他们也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此战我军必胜。
6: 怎么回事？
1: 撤撤。
7: 报告师长，前锋营发现红军阻击部队，已将其击溃，红军正在向直罗镇方向逃窜。
4: 命令前锋营追击，主力部队迅速跟进策应。
5: 等一下，通知前锋营小心埋伏，一旦发现苗头立即向回收缩。
7: 是，撤。连长，咱们是不是跑太快了？那些东北军可没有咱们的铁脚板。
1: 大伙儿停下来等一等，可别让他们跟丢了。
6: 鱼要上钩了，
1: 打。手榴弹掩护，撤。
6: 居然还敢还手，快给老子追。
7: 警长，红军跑得比兔子还快，咱们还追不追啊？
6: 先歇一会儿，让老子喘口气儿。
4: 老子歇着，你们也跟着偷懒，还不快搜一下镇子里有没有红军，都想挨枪子啊。
7: 是
8: 是。
4: 报告师长，我们已经搜查过了，镇子里没人，全跑光了。
9: 你们追击的那股红军呢？
4: 他们在属下的穷追猛打之下。

0: 丢下镇子仓皇逃窜了。
1: 好样的，
2: 回头到石部领赏。
0: 谢师长抬举。
2: 天快黑了，命令部队就地宿营。
3: 啊，这里地形对我军不利，万一被红军偷袭。
2: 哼，你太过谨慎了，难道我一个师还怕一帮落荒而逃的红军？
3: 是，我这就去布置一下，在南北两侧山头各布置一个团的兵力。
0: 去，
2: 派人去杀鸡宰羊，今晚犒劳全师，庆祝收复直罗镇。
0: 是，谢谢师长。
4: 徐军团长，兴国之箭奉命配合你们十五军团行动。
5: 好，现在敌人在山上驻扎了重兵，想合围镇内的敌人没那么容易了。敌人还在安营扎寨，咱们趁现在摸到敌人的前沿阵地潜伏下来，等待上级的总攻命令。
4: 是，

0: 军团长，红衣军团已经在北面完成了合围。上级命令我们，听到枪声后发起总攻。
1: 你这命令传达的真是时候！同志们，冲啊！
2: 长！
3: 师长，师长，
0: 师长，
3: 打过来了！
1: 慌什么？老子巴不得他们自己来送死呢！ 原来红军在这里等着我呢！
0: 快快快快快！
1: 乱跑什么？马上组织防线！老子倒要看看红军长了几个脑袋！
0: 师，跟上，走走走！
1: 机枪、迫击炮，给我狠狠的招呼！

0: 停止正面进攻，从两侧包抄！团练下去，各团坚守阵地，不得后退一步。丢了阵地的，提头来捡。
1: 师座，师座，咱们属下各团都被红军分割包围了。什么？
2: 师长，
3: 北面方向被红军冲破了，看信号是红军一军团，兄弟们快顶不住了！混蛋，扭回去顶住！师长后退，军法处置！
4: 快点，师长离开！
5: 快给我顶住！快！
6: 师座，
7: 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8: 这次东南边有一个废弃的土寨，那里易守难攻，或许可以固守。可恶，撤，向土寨撤退！冲啊！师座，张司令已经派出了援军，要我们再坚守半日。哎，
9: 红军会给我们留半天的时间吗？
10: 连长，咱们怎么不攻上去？要是一会儿敌人的援兵来了怎么办？
9: 不急，现在就是在等他们发电报求援呢。啊？
10: 这是为啥？
9: 军委指示要围点打援，先留着这个鱼饵不动。兄弟部队已经在半路设下了埋伏，正等着敌人的援军自投罗网。
10: 我懂了，钓大鱼要用大饵，高明啊！
11: 赶快，
9: 在两小时内赶到石龙镇。是。
10: 上，咱们中了红军的埋伏，怎么办啊？
9: 撤，管不了一连首吃了，先保住自己的性命要紧，快撤！
10: 报告军团长，敌人的援军中了埋伏，已经撤退了。
9: 好，咱们也撤。
10: 啊，不打了？
9: 哼，这个土寨易守难攻，把敌人引出来打，不是更好吗？走。
7: 师座，红军撤退。

0: 一定是咱们的援军快到了，红军正是怕被抄了后路。弟兄们，咱们的援兵到了，和我一起杀出去！
1: 是是是！师祖，我们中计了！
0: 我们留下大后，拖住红军，别让那个师长跑了。
2: 兵让那个师长跑了，兄弟们，我安全，每人赏10块大洋。师座，
3: 枪不上，枪不上，枪不上，快！
2: 压着俘虏去镇内集合。在直落镇战役中，红军俘虏敌军5000余人，击毙10州师长与老牛湾，并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被俘的东北军人员经过思想教育后，大多予以释放，为推动全国抗战起到了积极作用。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爸爸
1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9: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1: 爸爸真好。喂，
12: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1: 对好，我正在跑呢。
10: 回来了吗？
11: 爸，
1: 来。

0: 枪。
1: 没想到他真好玩。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九月。

0: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5: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5: 哇，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0: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7: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8: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7: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0: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0: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9: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0: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刘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8: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0: 拨打5656-5566，一家和信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10几万，
19: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12: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0: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
8: 费免费造，餐桌、餐椅、书桌、双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造。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0: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

0: 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

0: 凌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潜江世纪城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灵浦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瓜沥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进化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濮阳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大峪村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楼塔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和尚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南阳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弋桥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弋农阴转雷阵雨，27到30度。晋江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党湾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所前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崖前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城区阴转雷阵雨，26到30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6: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7: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8: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9: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0: 沙发、
11: 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2: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只有暗香浮动。当气温高于5摄氏度，且连续3-4天平均气温接近0摄氏度，梅花就会凌寒开放。梅花这种蔷薇科的花卉，最能代表江南湿冷的冬天。杭州冬天也会遭遇寒潮，有10来天时间伴随大规模的雨雪天气，整个地区气温会骤然降至0下5摄氏度。即便是傲雪的梅花，也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江南冬天的冷，迥异于北方。潮湿的空气会让体感温度更低。寒冷并不会影响游人的兴致。水墨浸

西湖，不正是写意的江南冬景吗？冬日倒也有一些活泼的气象。鸳鸯在很多开阔的水域都可以见到这种野生鸟类，它们色彩鲜艳，打破了冬天的萧瑟。杭州的鸳鸯有的来自遥远的北方，经过漫长旅途到江南来过冬，也有办了本地户口的留鸟，习惯以大家族的方式群居。壮凶并非示好，而是雄鸟之间展示武力，明确各自在择偶时的地位与机会。鸳鸯戏水才是体现爱情的方式。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雪也是降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雨雪落到地面，或随江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调息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藓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十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袋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尼孵化出卵。新生小尼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袋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尼，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尼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

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二三十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二十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气。江南的冬天，多样的树种为松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青前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溪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雄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和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唯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0: 到跨湖桥遗址博物馆，他没有见到老朋友吴健馆长，但是他见到了最早发现跨湖桥遗址信息的郑苗。今天冯克里很想见一见郑苗。在湘湖的游船上，跨湖桥遗址的发现人郑苗和中华第一舟船舶人冯克里见面了。他们不仅谈古船，还谈中法友谊，谈人间趣闻。分别时，冯克里赠送郑苗法语版的《中国古船图说》，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向冯克里赠送了船模。
1: 谢谢谢谢，
2: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1: 好好好，
2: 我给你我的书。
1: 好好好，我也一样，这个书。
2: 哦，谢谢。
1: 好，谢谢。
2: 哇哦。
3: 我这里的话是也为了。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中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15五开局之年，江苏省加快以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今年前7个月，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
1: 多地降雨持续，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伊朗方面称，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美国方面称，美军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

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

0: 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
1: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2: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0: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
3: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那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结、代买等养老服务。
5: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
6: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顾。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
7: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至6岁连贯教育体系。
8: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 凌晨一股绳，提供全。

0: 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5，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2: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将精兵新片。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
4: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
5: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
6: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
7: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3: 15-5开局之年，制造业大省江苏着力为企业打通智慧化赋能堵点，加快人工智能赋能新兴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位于苏州昆山的这家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前不久还在四处寻找将人工检测转为智能化的技术方案。最近，当地政府牵线搭桥，帮他们精准对接上一家开发视觉检测系统的人工智能企业，很快为他们量身定制出智能化的视觉质检方案。
8: 2个班就20多人，每个人他对于外观性的问题的判定标准都会有差异，通过 AI 质量的一致性会提高很多，成本控制呀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昆山有3.5万多家工业企业，今年以来。

0: 来越多的传统制造业、新兴产业急于寻求智慧化赋能。为此，昆山统筹全市资源，组建起场景培育应用发展协调小组。小组由市发改委、工信等部门牵头，同时在各区、镇、企业等选调150多位联络员，以专员加联络员的服务机制，找需求场景，挖智能技术。截至目前，已审核发布170多个应用场景，帮助几十家企业找到合作伙伴。
1: 服务于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企业可通过我们匹配对接符合自身需求的场景，通过发挥联络员前哨作用，及时采集和更新企业的诉求，打通场景服务最后一公里。
0: 江苏制造业整体规模占到了全国的1/2左右。眼下，江苏正为 AI 赋能制造业寻找更多突破路径，对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智能化评估服务，加快提升生产制造环节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同时在各地建立一批集线下展示、线上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供给平台，让更多企业看得懂、用得上。全省每2个月举办一次人工智能加专场路演，还会集中亮相一大批前沿 AI 技术、大模型应用及演示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意向合作落地见效。今年6月，江苏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提出到2027年5000家左右的先进级智能工厂人工智能场景覆盖率达20%以上，推动人工智能加速赋能1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2: 江苏将加快提升企业的智能化水平，大力发展具身智能机器人、脑机接口、无人机等智能新品，并将 AI 元素深度融入优势传统产品，开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新赛道。
3: 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日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4: 目前，降雨还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相关地区积极应对，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从昨天到今天，江淮、江南、华南一带降雨发展增强，河南多地仍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昨晚，周口市贾鲁河沿岸的一处堤防发生溃口，造成当地一家医院和一所驾校被淹。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艇、冲锋舟等，加紧搜救转移被困人员。截至目前，455名被困人员已全部成功转移。 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12号晚发生溃口，当地现已转移群众

0: 1000多人。今天抢险救援人员正加紧封堵溃口，预计今晚合拢。
1: 我现在距离这个溃口处啊，大概300多米，缺口封堵作业，用这个铁丝网啊，里面套上布，将它放到水里之后呢，再对这个铁丝网里面进行混凝土浇筑，能够更快的凝固。那这样呢，就使这个封堵的速度啊，也是大大的加快了。
0: 淮河支流沙影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预计今天到达安徽阜阳界首市。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升级发布沙影河界首站洪水橙色预警，当地安排人员巡逻值守，对堤防设施开展定时排查，密切关注水情变化，加强防范。针对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水利部今天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一线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针对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强降雨将进一步向东收缩，集中在浙江中东部、福建北部等地。16号以后，华东、华南降雨仍然较为频繁，但强度普遍以小雨为主。
2: 离境退税2.0版新政落地实施满月，政策红利加速释放，全国多地离境退税申请量与退税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中国购吸引力持续提升，入境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0: 今年7月1号起，随着退税无纸化办理、小额抽检等多项离境退税2.0版服务举措落地实施，境外旅客入境后仅需录入一次信息，即可生成离境退税服务码，实现一码通刷，办理时间大幅缩短。在开通即买即退服务的商店，2万元以下的退税款可当场领取。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上线24小时离境退税自助终端，几分钟内即可完成手续。7月，杭州空港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和申请金额同比均增长超2倍。广州口岸增设专门办理柜台与多余种服务设施，优化旅客动线，提升验核效率。7月以来，广州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金额超1亿元，同比增长约1.5倍。四川实施即买即退跨省互认，在四川、重庆、云南、陕西享受即买即退服务后，可以选择其中任意口岸离境办理退税。7月，四川离境退税申请单量同比增长2.4倍。
3: 这已经是我第8次来到中国，这里的支付方式非常的方便，我的行李箱都已经放不下了。等退休之后，我一定还会再来。
0: 便利化的政策还催生出更多消费新场景。不久前，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单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
4: 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咱们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5: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鸟类保护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鸟类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从2012年的1000只增加到2555只。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到660只左右，绿孔雀超过1000只，大量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今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到9目、19科、167种水鸟，总数量达632.4万只，比201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记录的244.3万只增长

0: 158.9%，为迄今我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总数量最高纪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日前联合印发《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重点领域产业规模达到1.4万亿元，建设10个竞争力强的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集群，70个安全应急装备产业特色园区。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日前，连接雄安新区与山西忻州的雄忻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雄忻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桥隧占比达89%。线路开通运营后，将与京雄城际、大西高铁、津宝铁路等线路衔接，有效缩短京津冀和晋中两大城市群的时空距离。近日，由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聚变加料领域首项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该项标准聚焦超声分子束注入加料，是我国原创的核聚变关键燃料补给技术，标志着我国在这一前沿领域实现技术标准层面的国际输出。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的专访。海尔赞赏中国对基础科学发展的支持，认为中国的长期政策为科学发展提供稳定基石，富有远见。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今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韩国政府今天在首尔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仪式。韩国总统李在明发表书面致辞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慰安妇受害者名誉的行为仍在继续，我们必须铭记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弘扬和平的价值。在菲律宾，部分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今天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日本企图军事扩张。
3: 二战结束81年了，慰安妇受害者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公正解决，日本始终推卸战争罪责，如今还要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坚决反对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作出明确战略决策，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据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提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美国将在打击伊朗经济方面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据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库存的1/4。报道还称，根据死神无人机的造价，美国在此方面损失或超13亿美元。另据美国媒体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已部署超过250天的林肯号航母。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13号报道，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座炼油厂。报道称，此次袭击是针对沙特侵犯也门领空等行为的回应。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没有表态。

0: 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上个月，美国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之后，美国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巴西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13号再次遭遇高温。据法新社报道，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面临35摄氏度以上高温，法国部分地区气温升至42.5摄氏度，英国记录到今年以来最热一天。同时，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林火持续肆虐。13号，英国、法国、克罗地亚等国部分民众因林火被迫疏散。美国中西部近日遭风暴袭击，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等地出现龙卷风和强降雨等恶劣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严重洪灾。根据美国电力跟踪网站数据，截至13号晚，这三个州仍有超过30万用户断电。同一天，美国国家气象局称，中西部有超过3600万人处于洪水警报之下。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发布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一火车站附近脱轨，导致11人受伤。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事故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继居民来萧调研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
3: 区委区政协常委会举行专题政治协商会议。
2: 萧山区第20届运动会开幕式举行。
3: 区委第二巡查组巡查区委社会工作部情况反馈会召开。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季军民在萧山调研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骆安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参加。
2: 季军民走访了整数智能信息技术杭州有限责任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希望企业志存高远，为大模型与智能系统研发提供全链条高质量数据支撑，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在杭州威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季军民深入了解三维存算一体芯片攻关路径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化校地协同联动，持续深耕前沿赛道，探索应用场景和产业链协同，做强差异化竞争优势。季军民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萧山有关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汇报。他强调，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要提高政治站位、市委的决策部署，把准原则要求，稳步推进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好人大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体现人大代表的先进性、代表性、广泛性，高质量选好人大代表，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要紧扣创新发展、共同富裕等目标任务，依法履行监督权和决定权，建好用好两新融合的产业代表联络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平台载体，引导人大代表双岗建功、双向奔赴，以高质量履职为杭州成为重要窗口中的最美风景贡献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委区政协常委会举行专题政治协商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并围绕贯彻落实区委全会重大决策部署开展专题协商。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区政协主席叶建宏主持会议，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汤卫、瞿虎、陆家伟、汪新来参加会议。孙旭东全面解读区委16届十次全会的主要内容，充分肯定区政协履职成效。他指出，今年以来，区政协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带领广大委员深耕主责，凝聚共识，为民履职，有力服务全区发展大局，为萧山加快打造两个范例贡献了政协力量。当前，萧山发展正处在蓄势突破、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决定性阶段，希望区政协和全体委员始终与区委同频共振、同向同行、团结实干，为萧山交出155开局之年高分答卷做出更大贡献。孙旭东强调，要深化党建引领，把牢团结奋斗的正确方向，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同心同行红领协商品牌，紧扣区委4大关键、3大攻坚履职尽责，持续推动创新萧山建设。要聚焦中心大局，产出建言资政的过硬成果，围绕创新萧山建设、296X 集群培育、人工智能赋能等重点课题，组织委员深入一线调研，依托各类协商民主监督平台，直击产业发展卡点堵点，建言献策，赋能产业创新。要坚持履职为民，交出温暖厚实的民生答卷， 用好民生议事堂等基层阵地，常态化下沉基层，听民生，解民忧，紧盯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精准履职，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城市吸引力。要广聚各方资源，激活萧山发展的更强动能，发挥政协平台与委员资源优势，积极争取政策平台要素支持，讲好萧山营商环境故事，深化以商引商，以企引企，带动更多萧山回归，产业链项目落地，为区域发展蓄势赋能。叶建宏表示，区政协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一如既往团结引领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委员，紧紧围绕区委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立足职能定位，认真履职尽责，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标准，为萧山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上，有关区政协常委和委员进行了协商建言。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区第二十届运动会开幕式今天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出席并致辞。区领导王润东、杨新成、汪新来参加。
2: 作为我区四年一度贯穿全年的大规模综合性全民体育盛会，本届区运动会共设置20个大项、100余个分项，汇聚23支镇街代表队、27支系统代表队，近5000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本届区运会赛事项目比以往更加丰富，在传统竞技项目基础上，新增匹克球、壁球、电竞等趣味性强、参与度高的大众健身新兴推广项目，让更多普通群众登上赛场展示风采。开幕式后，区运会系统组匹克球表演赛举行，球场上选手们挥拍、跑动、扣球，现场气氛热烈。匹克球首次登上区运会舞台，吸引众多运动爱好者参与其中。据了解，本届区运会自今年4月开赛以来，乒乓球、武术、电子竞技、匹克球等多个项目已圆满落幕，排球赛事激战正酣，后续篮球、网球、游泳、田径等重磅赛事将陆续登场。近年来，萧山积极打造国际赛会之城核心区，累计举办国际赛事

0: 八项，国家级赛事近七十项，省市级赛事近一百项，举办区级群众赛事近二百五十项，建成各类体育场地8262个，十分钟健身圈不断完善。本台记者报道。
1: 区委第二巡查组巡查区委社会工作部情况反馈会近日召开，会议反馈了巡查中发现的问题，明确了整改工作要求，旨在以巡查整改为契机，查漏洞补短板，全面推动我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李军出席会议。
0: 会议指出，抓好巡查整改是重要政治任务，要对照清单明责，打通层级堵点，强化协同联动，持续用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把社会工作亮点从盆景做成风景。会议强调，要以重点难点为切口，推动社会工作提质跃升，要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全域推进友好场景建设，建强骑手瞭望哨队伍，打通风险发现研判处置闭环，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持续推进熟人社会建设，高质量打造社会力量成长树省级试点场景，大力建设社会工作加志愿服务融合实验室，让社会治理更有韧性，要强化思想引领凝聚，推动社会组织依法规范运行有效发挥作用，并打造融合式党建培训基地，提升融合式党建品牌传播力影响力。会议要求，要坚持严管实治，淬炼作风过硬干部铁军，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全体干部树立重实干求实效的工作导向，在基层一线收集急难筹判靶向解题，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精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建强分层分类的专业人才梯队，抓实社区工作者亲和计划，放大社会工作人员满天星计划效应，锻造懂法律知民情善治理敢创新的社会工作干部队伍。本台记者报道。
2: 萧山区全新青年理论宣讲品牌成河开卖，昨天下午在城乡街道成河街茶馆首发，第一季一地一世界同步启幕，活动不设高台，不分台上台下，七十余名青年宣讲员市民为主椅品清茶，围坐交流，以点灯上茶开卖传杯特色仪式拉开分享，多名来自国企社区本土文创行业的青年轮番开卖，围绕运河文脉、老城更新、基层治理、本土文旅等内容分享亲身经历，现场穿插古迹问答互动，以家常闲谈替代生硬宣讲。据了解，一地一世界全年设置12期活动，固定以成河街茶馆为主阵地，22个镇街宣讲团轮流参与，用青年视角通俗话语传递理论，讲述萧山本土故事。该活动依托运河老街独特烟火文脉，创新理论传播形式，打通理论宣讲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本台记者报道。昨天晚上，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第二场复赛在宁围街道落幕，本场共有11支村社队伍登台，参赛团队老中青三代同台，结合各村镇特色编排舞台表演，曲目融合维垦记忆、山水田园、都市社区、古风文脉等多元本土元素，真挚抒发乡土情怀。最终6支优胜队伍晋级决赛，16支队伍获评和美乡音奖。据了解，晋级队伍将与往届冠军强队同台竞技，开启巅峰对决。本台记者报道。
1: 在城乡街道湘湖社区，有一条600米长的萧西路，社区慈善公益网点和13家商户统一挂牌相互帮标志，公开承诺公益服务，形成相互帮慈善一条街。
0: 近日，在湘湖社区慈善公益网点湘湖点心铺，馒头外婆徐永先为居民开展了面点教学，揉面、包馅、蒸煮，几分钟下来，一个个香糯的馒头就出炉了。徐永先在社区专门辟出这个公益网点后，想到了教居民们学做面点。
3: 人家说很好吃的，我听了蛮开心哦。怎么走好看看没？这居民也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0: 徐永先说，这里是慈善一条街，逢上端午等节日，他还会将制作的面点无偿分享给高龄老人、快递小哥等群体。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志愿力量加入进来，这支慈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
1: 像五村办的这条一条街的，我们大家都很受欢迎，大家都是献爱心的。
0: 各种的爱心场景在这条街上随处可见，如社区爱心发屋项目，每月为8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如清香茶馆，免费为过往行人提供茶饮。13家爱心商户统一挂牌“相互帮”标志，公开承诺公益服务，认领“暖咖相伴”“麦田相伴”“倾听相伴”等特色项目，提供议事场地、公益咖啡、积分兑换商品等便民服务。商户们还建立了慈善积分联盟，将特色产品优惠券上架社区小程序，居民通过参与慈善服务积累积分进行兑换。社区同时搭建起随手捐线上渠道，在13家商户门口设置2维码，居民扫一扫码即可参与小额捐赠。
2: 我能把这些慈善资源能够聚集起来，去针对他们做一些就是他们特别需要的一些项目。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就是我们居民的这些需求的不同，去动态的进行更新。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可能更多的就是新就业群体这块就是关注度比较多的，然后我们这边群体也是比较多，那么我们也会联合这些爱心商家，就是像我们的湘湖面馆啊，然后湘湖大食堂，一起去发放这个爱心餐券这样子的行动的项目，去更加丰富化一些。
0: 本台记者报道。
3: 高温天里，靖江街道安澜桥社区的爱心水站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在这座爱心水站，无论户外劳动者取水多少，冰箱里的饮用水从不会减少，不会断档。
4: 上午，正在附近片区保洁的环卫工人郭文生趁着作业间隙，从爱心水站取了一瓶水。他说这里随时有水喝。
5: 好哥，哎，你落。我们这很羡慕了，对，我去年也是多了，我要两年死。
4: 爱心水站的发起人是宋炳伟，去年7月，他与3位山东老乡龚宏毅、魏国、魏佩云留意到，安澜桥社区周边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来往密集，终日奔波在高温烈日下，饮水休憩多有不便。4人一商量，决定在宋炳伟的小院外设立一个冰箱，常备矿泉水、盐汽水等解暑饮品，面向所有户外工作者、过往市民免费开放。
6: 两个多月的时候呢，我们4个人是购买了是15000多瓶，但是呢，有一些像机场的我那些朋友看到，还有这路人就是说直接放进去了有2000多瓶。
4: 今年宋炳伟又有2位老乡刘艳珍、宋同春主动加入队伍。
7: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是人家路过之后，哎，喝一瓶水感觉很清凉很舒服。
4: 最近这份爱心又有了全新的传承，来自靖江和顺村的新就业群体子女们主动接过爱心接力棒送来了水，还有靖江一小的学生们跟着家长一同前来，一箱箱一瓶瓶补齐饮品。
8: 室外工作的叔叔阿姨们太辛苦了，让他们渴的时候也可以在这儿拿点水喝。
4: 安澜桥社区也联合社区合伙人、党建联系单位一起为爱心水站送水。这个爱心水站早已从个人善举成长为社区共治、邻里互助的文明示范窗口。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2026年杭州特色伴手礼认定名录揭晓。来自我区的罗大队的日常礼袋成功入选，这份礼盒把萧山萝卜干非遗滋味与新潮文创巧妙结合，让乡土老味道焕发年轻活力。
9: 这款伴手礼由杭州萧山乡村振兴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品牌服务分公司打造，依托萧山萝卜干特色产业链，产品将非遗农产、地域文化、创意设计融为一体，为乡村土特产开辟新的消费路径。打开罗大队的日常礼袋，内含2款党山酱脆萧山萝卜干，丰托水款醇厚浓郁，盐托水款清爽脆嫩。
10: 罗大队呢，是我们萧山本味独创的一个 IP 形象，它的原型呢是我们萧山萝卜干的原材料一刀种那个萝卜，是以拟人化的手法以及配合场景化的应用，让它具有一个更加亲和力以及传播性的一个品牌符号。
9: 本台记者报道。
1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中国民间将出双入对的鸳鸯视为爱情鸟。事实上，只在繁殖期内，它们才保持一夫一妻的忠贞，下一年往往另觅佳偶，组成新的家庭。

河奔赴远方，或在低处汇成池泽。所有的降水都被大地收藏，成为生态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江南是水做的，关于江南的每一句诗词里都有水气氤氲。所有的山林城乡文采华章都是由密布的水网浸润出来的。江南的水来自天空，来自远方的高原海洋，也来自本乡本土的山川树木。瓢溪名气不大，全长也不足200公里，但正是这条河流的水系，在杭嘉湖平原散作千港万湖，形成中国最密集的水网，滋养出山水清远的江南风度。从西湖往西北100公里，就是调溪的源头天目山。在天目山北麓高处，海拔1350米的高山沼泽里，泥炭藓下腐殖质层中，一种神奇小生物在最寒冷的季节进入最活跃的状态。这种体长在16厘米左右的两栖动物名叫安吉小泥，是中国10种最珍稀的两栖动物之一。山顶沟谷的沼泽深处，水深50到100厘米的大小水坑是安吉小泥理想的安身之所。直到1992年，这种神秘的动物才被发现。根据目前的统计，安吉小泥野外种群数量仅存600来位。小泥只在万物冬藏的时节才进入繁殖期，平时互不相见的雄泥与雌泥短暂相逢。

很快，雌鲵在水坑中产卵，一对对螺旋状的卵袋粘附在水草上。产完卵后，雌鲵和雄鲵相继离开水坑。

两周后，小尼孵化出卵。新生小尼的脸颊处还保留着明显的羽状腮。一条卵带可以孵化出70至90条小尼，但它们的存活率非常低。这是最危险的时刻。

它们行动迟缓，很容易被山林里的各种动物捕食。一旦发育成熟，安吉小鸭就会钻入泥炭藓和草丛中，不再轻易显露身形。

小尼隐居的这一带高山湿地叫做千顷塘，山间的沼泽里遍布大小水坑，这里就是黄浦江公认的源头。

山就像一座水塔，坐落在浙江西北角上，从西南往东北，整座山脉绵延250公里，拦截住海洋暖湿气流，为江南水网带来丰沛的水源。天目山也是杭嘉湖平原生态系统启动的基础，从太湖南到杭州湾，从天目山到东海边，这里的每一粒米、每一颗碱、每一条鱼都离不开大山提供的原动力。冬季天目山收集高空气流中的水分，固锁在冰雪之中，等待天时的变化、季节的安排，为江南储蓄生生不息的能量。

天目山也是重要的基因库，养育着各种有趣的生物。树林底部阔叶树的倒木上，华子菇在冬天绽放出最绚丽的色彩。这种木腐菌能够分泌一种粘液，将菌株整个包裹起来，起到保水防冻的作用。它们不惧零度以下的低温，越是寒冷就越是鲜艳。

悠悠鹿鸣，这是梅花鹿召唤亲友的叫声。海拔1000米左右的中山落叶阔叶林带，冬季食物稀少，梅花鹿必须采取一种特别的过冬方式。它们可以降低心率和体温，从而把新陈代谢的活跃度降低一半，由此只需少量进食就足够它们熬过冬天。头领雄鹿谨慎地走在最前面，数头母鹿小鹿随后依次通过。一个鹿群数量可达20-30头。此时雌鹿已经怀孕，这种温和的野生动物眼神清澈无辜，惹人怜爱。大型食草动物可以清除林间的落叶和灌木，对于山林保持健康十分重要。目前在天目山中已经观测到20多个野生鹿群，种群数量逐渐上升，它们是生态良好的标示物种。

海拔的山林被冰雪占据，低山的落叶阔叶混交林带虽也凋敝，但暗藏着更多生机。

红腹松鼠随时可以从冬眠中苏醒。一番梳妆后，小家伙决定出去碰碰运气。江南的冬天，多样的树种为松鼠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天目山的松鼠甚至并没有形成过冬储粮的习惯，即使在冬季，也能搜寻到各种残存的物资。

穿过满是落叶的山坡，越过清浅柳和缺萼枫香，爬上小叶青冈和东南石砾，路过庙宇大殿前的树丛，小松鼠完全不像处于冬眠间隙，它是山林里奔跑的精灵。

松鼠有着极强的环境适应性，会根据气温和食物供给的情况，随时调整冬季的生活方式。冬眠是不得已的选择，吃得饱饱的，才好进入下一场美梦。

寒山岭不会始终沉寂，回应太阳运行轨迹的变化，气温逐渐回升，绿色也变得更加通透。整个冬天，整座山林都在积蓄能量，等待苏醒的时机。山间的声音也越来越丰富活泼，甚至热烈起来。固态的冰雪释放成涓涓细流，然后奔跑跳跃，汇聚成溪涧，谱写调溪水系的出张。

夜晚的小溪，气温降至零下，但冬天的寒冷已逐渐失去了统治力。溪水流淌的声音中加入了一种特异的音色。这是奥尔蛙在求偶。

牛蛙骨骼凹陷与其他种类的蛙截然不同，这种凹耳的结构更类似哺乳动物甚至人类。凹耳蛙能发出20赫兹以上的超声信号，在高噪音的溪流环境中，雄蛙和雌蛙就是利用独特的声音频段来进行交流。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

冬天即将过去，茶树已经准备好了萌发。寒冷倒逼茶树产生抗逆机制，在体内显著增加一种叫做逆境蛋白的物质。到春天芽苞萌发时进入新梢，此时的茶叶新芽氨基酸蓄积充分，茶多酚含量低，口感鲜甜清新，这就是独属于春茶的味道。在天目山麓，余杭的径山寺，茶叶的种植与饮用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余年前的唐代。茶圣陆羽对调息情有独钟，曾经在余杭与湖州一带隐居多年，种茶采摘，推广茶道。禅茶一味的径山茶宴，在宋代经由调息玉和水系一路东传，从此成为日本茶道的源起。

带着天目山的能量与调溪水的韵味，带着江南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径山绿茶，穿山丽水，从千年前走来，流向世界。

天目山聚拢所有的降水，在山北和山南汇集为东西调溪，辐射整个杭嘉湖平原。这片4576平方公里的流域，水网密度冠绝中国。江南水乡的生活就是依着调溪水系缓缓展开。调溪下游古镇底港，水清影白，残冬将近，这里曾经是运输交易蚕丝、茶叶和粮食的码头。江南的清晨就是从桨声矮奶到水声汤踏中醒来的。临水而居，依水而行，很多世代以来，江南意味着富庶与清雅。围在冬天可有闲暇，一杯清茶，三两好友，老人们从漫长的冬天聊到漫长的人生，旧日的生活方式在匆忙的今日世界里显得尤为珍贵难得。这就是调溪，这就是江南。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这些水果，怎么好意思让你放开？没事，收起来，收起来。我今天来呢，是想跟你说一下你上次向我打听的一些事情。怎么说？我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但是并没有找到关于你这样情况的政策。
1: 我也去了上海机械工程学院，他们说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这样先例，所以你想补读两年大专，恐怕是不行了。哦，知道，就是说没办法了。是，没办法。啊，知道了，高老师。无论如何，谢谢你啊。
2: 对不起啊，没能帮得上你。已经麻烦你和高记哲很多了，你们的恩情我会一直记得的。你也别这么说，你还年轻嘛，来日方长，以后说不定还有很多的机会。以后，
1: 没有以后了。我男人也跟我离婚了，两个娃娃。 他也给带走了，一眼也不让我看。他说，以后也不让我见娃娃。

0: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
1: 我把这一出干完，再去找活干，或者回老家投奔我大姐。谢谢你啊，高老师，我先去干活了。

哎，小平，水果，小平，小平，水果。

0: 有你的包裹。
1: 啊。
0: 给。
1: 哎，谢谢您。
2: 高嘉林，高记者。拿去，全都是你的信。
3: 都是读者的信啊。
2: 是啊，你写的徐小平的报道太轰动了，我自己还花钱买了一份读给全家听，我老伴都听哭了，他让我带话给你，说你是良心记者，敢为老百姓发声啊。
3: 谢谢，谢谢。

0: 小心点啊，辛苦了。哎，放心吧。好。李师傅。
1: 哎，老板。
0: 这油是新油吧？您放心，咱这油啊，全是新油，没有隔夜的。好嘞，姐，快来，我先去一下啊。
1: 哎，好嘞。
2: 你看看，我设计的师生满意度调查表，你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我就拿出去印了，然后送给老师和孩子们。
3: 行啊，巧玲，我看行，你这想得很周到啊，而且这些调查的问题设计得很好。
2: 从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专门学过怎么设计调查表，不过都是些学习类的调查，没想到现在能用到办食堂上。
3: 看着你，我才真真切切的明白，天下没有白读的书。以后只要莹莹想读，我就一直供她。
2: 放心吧，姐，莹莹一定比咱们都好运，一定送她读大学，考研究生。
3: 行，那你就拿去复印吧。嗯，明天就发下去。我还得去麻烦后勤的苏主任，我得跟他打声招呼，到时候也得麻烦他再发下去呢。
2: 好嘞。
4: 来来来来，哎，来先吃着啊，一会儿啊，哟，我再给你们炒俩菜。
5: 你先别忙活了，聊点事。
4: 哦，你们聊。
6: 嘉莲，你找我啥事儿？
5: 我这次真的没有想到，一个高考冒名顶替的事件可以引起那么大的社会反响，还有那么多的读者给我回信，我看了以后。很为之感动，所以我现在有个想法。
6: 啥想法？
5: 我想跟你一起联名写一封信递给教育部。
6: 写啥信？
5: 你看啊，我跟你是全程参与这个案件的，非常了解此类事情发生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所以我想把我们这段时间以来的思考加上读者的反馈给他汇总一下，形成一个方向递给教育部，建议他们呢把全国各地的教育部门乃至高校进行学籍统一管理，从根源上堵住这个漏洞，你觉得好不好？
6: 是。
5: 我同事陈方明跟我提过，如果利用当今互联网的技术应该可以办得到，如果各地的教育部门都把高考信息进行联网，那么所有考生的学籍照片录取情况只要一上网就可以查得清清楚楚。
6: 一查就查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
5: 你这怎么了？跟背书似的。我们现在要抓紧商量一下怎样起草这个建议。
6: 嘉莲啊，这件事情你自己弄，我就不参与了。
5: 我们是一起参与这个案子的，你也清清楚楚啊。
6: 我在教育部门工作，不便参与。
5: 放心，我看你这段时间有点魂不守舍的，是不是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6: 没有，家里都挺好的。
5: 如果家里面出什么事儿，一定要记得告诉我。我们是兄弟，特别是在外地，我们更要肝胆相照。
6: 家里，你真的把我当兄弟吗？
7: 用问吧，这不废话吗？
8: 如果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情，你真的会帮我吗？
7: 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你老实跟我说。
6: 没出什么事情，可能就是最近太累了，总是觉得胸闷，时不时的还很恍惚。
7: 我跟你说啊，如果你觉得身体不舒服。

0: 马上去医院，有病得早治，知道吗？是，没啥病。也许是该休个假了。
1: 哎，刘小姐，刘小姐，你听我说。咱们再商量商量。
0: 没得商量，这事儿不行，你这油不行，我没法买。
1: 我这油啊。 它也不是那么差的，它吃不坏人的，真的，刘小姐，咱们再商量商量。你看，你买下这批油，我给到你一个合理的价格，你去你老板这加个价，这中间的差额，刘小姐您就笑了，这不好吗？这油啊，吃不死人的。
0: 那不成，我老板不是别人，是我亲姐，我哪能害我自己亲姐？再说，就算我跟他非亲非故的，我也不能害人家。刘小姐是又能干又有情有义，我是很佩服的。 我也是真心的想和刘小姐合作，这批油你吃下去，以后我保准把又好又便宜的货都给你，反正这批油吃不。

0: 你怎么来了呀？你回去。
1: 我婆爷在上海，我来找她天经地义，还要你指着鼻子问我。
0: 我是说你怎么来了也不写个信来啊？
1: 我还得通知你，腿长得我自己身上，我想来就来。人要是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我本来买的到上海的票，结果我在苏州就下了。 我刚出站就发现要回去，他们就不让我上车了。我只能下来找个三轮，还让他骗一笔钱。这钱你得给我补上。你那。

0: 你这是干啥啊？什么意思啊？什么什么意思？坐车？我这可是出租。我知道你出租，出租咋了？
1: 我这可是收钱的。有钱？往哪开啊？随便开，我得看看整个上海。小刘啊。 今天是怎么回事啊？开饭时间晚了2个小时，这不仅耽误了学生按时进餐，还导致下午的课程不得已延后2个小时，这可是严重的教学事故啊！
2: 是的，校长，实在不好意思，因为事发突然，所以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解释。今天是这样子的，蒋阿姨下午家里有事儿，跟我请假。 所以我让他中午先吃了饭，结果他吃完之后上吐下泻，我也尝了，菜的味道的确不太对，可是具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也不太清楚。可是说什么我也不能让老师和孩子们吃这些饭菜啊，所以今天中午的饭是我去外面的餐厅订的，时间晚了一些，也耽误了孩子们下午的课，实在是抱歉，这个责任我来担。啊。
1: 这个食品安全呢，是重中之重。是什么环节出了问题，你要查清楚。小刘啊，你在我们学校干了这么久，一直很负责任，很重视食品卫生，学生和教师呢，对食堂的反响一直很不错的嘛。啊，为什么会突然出这种事情？
2: 这事没出什么问题，要真出了事啊，这可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是的，我明白的，校长。不过您放心，具体的情况我一定会彻查清楚，给您一个交代。到时候结果出来，需要我做什么，该我承担的，我都认。
3: 事情既然已经出了，那就要想办法去面对。
2: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尽管说。我会尽快想办法，尽快做出赔偿。
3: 那校方提出解约了吗？合同这方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如果你有需要，我找人帮你打听打听。
2: 不用了，嘉林哥，我已经了解清楚了。
3: 那具体的赔偿方案是怎么样的？

0: 校方给出具体的赔偿方案还算是合理。
1: 是，可不止这些
0: 啊，
1: 还有供应商，学校食堂的运营离不开供应商的支持，这突然停止了，肯定也需要一大笔赔偿。
0: 那这样这些金额加在一块儿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啊，你有那么多钱拿出来吗？

0: 再大的事儿，咱也得扛过去。
1: 二姐，
2: 咱们几个老乡都可以伸把手的。
0: 不用了，没事儿，我有钱，这么些年我也赚了一点儿。房子我暂时也不买了，等缓过来再说。
1: 二姐，
0: 巧玲，再大的困难总会过去的，咬牙撑过去就好了。再说了，咱还有这面馆呢，说啥，姐也会把这面馆保住。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7: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二姐。
1: 来，跟二姐一块看高楼。
0: 看什么？
1: 看那些高楼，看家家户户的窗户。

0: 是一个家。也许他们当中的有些人跟我们一样，也遇到了难事儿，或许比我们还难。人就是这样，总是会遇到事儿，遇到事儿就得自己扛过去，扛过去了，第二天太阳一出来照样过日子。
1: 二姐，这件事儿你真的要查清楚吗？
0: 嗯，一定要查清楚。蒋阿姨那边医院的诊断书也出来了，医生说是食物中毒，我得对学校、对家长、对食堂的员工们有一个交代。妹子，咱做人做事得对得起良心，也得干干净净，无论遇到多大的事儿，都得跟咱爸一样敢做敢当，我也绝对不能给咱们刘家丢人。
1: 姐，别说了。
0: 怎么了？
1: 姐，你不用费时费力的查了，这件事是我做下的，是我对不起你。
0: 啥？咋回事啊？
2: 各位师傅，对不住了，我们的食堂要转让了。这两年你们辛辛苦苦踏踏实实跟着我干活，原本想着大家能在一起长长久久的一直把食堂做下去，可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责任都怪我，我愧对师父们。这是我给大家补发的下个月的工资，还有一点赔偿，就当是我给师父们赔个礼，道个歉。以后大家就只能各奔东西了，若是有机会大家再聚在一起做事儿。最后我再次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谢谢师父们。

0: 乔振，我带着三星来给你赔罪了。我知道这次因为三星给你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让你这么多年的心血都白费了。你不要责怪巧玲，这些都是三星的不对。这是三星从巧玲那里拿的钱，他花了一半，我给他补上了。虽说这也是杯水车薪，好歹也是我这个当哥的一个态度。我弟做的不对，当哥的也有责任。乔真，对不起，求你原谅我们。三星，说句话。
1: 是我的错，我不应该逼巧玲，是我害了她。你放心，二姐，我回到高家村立刻申请跟巧玲离婚。真的，二姐，巧玲，我想好了，我跟巧玲离了也好，以后我再也不打扰她了，也不打扰你们刘家。

0: 三行，你真的愿意跟巧玲办手续？
1: 真的，二姐。
0: 那好，做得不顺利。
2: 其实吧，这帮同事都挺努力的，也挺好相处。可是这做了大半年了，销量不仅没有上去，反而还下降了。再这么下去啊，杂志社就得关门大吉了。你说我哪有脸去见那些老前辈们？
0: 想想办法，你这么聪明，一定会有办法的。
2: 办法我也想了，栏目不够新颖嘛，我就换新栏目。文章不符合读者的口味，我们可以投其所好。可是这换来换去，一点起色都没有。
0: 你说到换来换去，我倒也想起来一件事儿。几年前我开面馆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时候流行什么我就做什么，什么美式炸鸡腿，后来又卖了酱香饼，可是卖着卖着，卖两天就不火了，就卖不动了。那时候每天剩那么一大箩筐的炸鸡腿，浪费得我心肝都疼。后来还是专柜卖衣服的一个小姑娘，她说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2: 她说什么了？
0: 她说他们店只卖基础款，款式差不多，但是呢都很经典，所以卖的都特别好。后来我就把我店里的炸鸡腿全都停了，只卖咱西北面，还按照上海人的胃口分了大小碗，再用牛肉汤配小馄饨，这样子才慢慢做起来的。
2: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这个可能就叫做传家经典。与其东一榔头西一棒这么，不如踏踏实实的做好一种类型。
0: 我也是随口说说。
2: 随口一说，但却是实实在在的道理。
0: 啊，给，我刚做了一些新卖面的馒头，你拿点回去吃。
2: 我前些天开会的时候啊，还跟新同事们说，就说那个时候我在集市上卖馍，之前不还练习了半天吗？结果在集市上一句也喊不出来。你还记得啊？
0: 是，我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儿。行，赶紧回吧，路上小心。我给你去了那么多信，为什么你一直都没有给我回信？给你打电话也不方便。你现在过得到底如何？巧玲，事情早已过去了，二姐的情况也已经好转。收到信后，记得给姐回信，姐很惦记你。

0: 起来喝口水吧。
1: 你妈都出去吧，那跟你爸说几句话。

0: 你笑个啥嘞？
1: 我笑，咋都过了一辈子了，你还是。

0: 真年轻的时候吧，也挺混，老是惹你生气。哎，你不记恨我吧？
1: 哎呀，你可早忘了，只记得你待我的好。你那年去趟西南城，还给我买了花布做衣服，还有一个梳子，我天天都用着。
0: 那个时候我记得你是二十七八，三十，我就想啊，这么年轻漂亮的婆姨，不能让她灰头土脸的见人呀。
1: 他爸，我还有一个念想呢。少兴，能回来他不？这么多年了，他连家都不敢回，这叫什么事吗？我怕撑不住了，我想看他一眼。我想看他。
0: 明天就到县上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
1: 现在就去，现在。

0: 票了吗？
1: 买到了，买了三张。
2: 不用我，我妻子跟我孩子不用回去，我一个人回去就行。
1: 我和小镇陪你回去。
0: 是啊，我们俩陪你回去。

0: 妈这辈子受苦了。
1: 你妈走那天，她说她浑身不难受了，我还挺高兴。后来才知道，那叫回光返照了。你妈这辈子最惦记的人就是你了，她想她孙子，可惜的是，你的婆姨，她的孙子。没回来了。
0: 毛头这次是肺炎，秀里要在医院陪他，所以没有办法回来。等明年清明吧，我带着他俩给娘上坟去。
2: 爸，若双星住西边那孔窑吧，我都收拾好了。双星在城里待惯了，凡事讲究些，我给他换了新被子新枕头，炕上炕下我都打扫干净了。
0: 嫂子不用了，我跟我爸一块睡。
3: 哪能让你跟爸挤处呢？
0: 我想跟我爸聊聊天。
3: 好吧。
0: 巧玲，你咋样？
4: 我二哥跟你说话呢，你拿什么架子呀？
0: 嘘，做饭去。三星，你怎么还这么和他说话呀？之前的话都白说了。
5: 爸，小玲咋样？
6: 哎，过日子吧，还能咋样？
5: 这次回来我还没见到他，我去看看他。
6: 哎，小娟，你赶回来不急去吗？好，
5: 不行，我得去看看他。其实我这次回来主要就是为了他。
6: 哎，小娟，高家正在办丧事，过两天再说吧。
7: 好。

0: 我妈已经入土了，来了这么多亲戚，还有这么多乡亲们，这几天都忙着办丧事，咱们该怎么谢他们呀？过去讲究一日丧祭，是吧？现在新时代了，啊，丧事也得从简，从简归从简，但是也不能。 太简单了，那就变成一祭吧。你妈人缘好，可能全村都会来了。
1: 爸，您放心吧，有我们哥几个在，一定会张罗好的。姐。 原谅我，那个时候，我真不是有心要害你。

0: 我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摊上事儿，我也只想着自己的事儿，我只想着怎么样能摆脱他。姐，对不起，求你能原谅我。
1: 巧玲儿，姐不瞒你，姐怪过你，姐心也没有那么大，也没那么宽，遇到事儿的时候也满心满意的恨怨，但是很快就过去了，钱没了可以再挣回来。你是我的亲妹，这事儿没法改，也改不了。
0: 二姐，我求求你想想法子带我走。
1: 巧玲儿，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带你走，我不能让任何人再欺负你。你放心，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在上海给你找下份工作，以后你自己养活自己。放心，上海那么大，高三星他别想再找到你。等你一切稳定下来，咱们就上法院申请离婚。
0: 而且
1: 我不会让高三星毁你一辈子，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离开他。巧玲儿，你往后还有大把的好日子，还有好前途，打起精神来。
0: 我知道了，二姐。
1: 你跟平常一样，千万不要露出一点要走的意思。我已经想好办法了，到时候等我一切安排好，我再找你，再告诉你怎么做。

0: 家玲，明天是你刘楼叔家的白事宴席啊，我呀准备了些份子钱，你到时候给给哈。我知道。哎呀，当年呀，你搞着的时候啊，全村人都说啊，我娃肯定搞不着了。没想到，我和你妈呀，这话没说啊，我暗地里给你谋划了。
1: 心想着你要是考上来啊，咱请全村人吃一顿啊。可没想到，没那么多钱，就去找你明楼叔借钱。明楼叔二话没说就把钱给了。哎呀，没想到是一场空啊！
2: 哎呀，你说那干什么？我娃争气，那到底是把事儿做成了吗？
0: 是啊，现在好多了嘛啊！你也上了大学，也有了好的工作，嗯，哎。
1: 稳稳当当、平平安安都好得很啊！咱遇到什么事啊，也不用找人借钱了。说个不好听的啊，我要跟你妈明天跟你明六婶走了，你得闭上眼了吧？
2: 妈，妈现在只有一个心愿，就是你赶快成个家，有了家，有了可行的人，一辈子在一打，我跟你爸，这心才能放到肚肚里头啊。
3: 这个你跟雅萍的事，俩人咋样了？啊，他现在接手了他妈妈的舞蹈团，每年嘛各地巡演，全世界各地跑啊。他现在在国外做着自己热爱的事业，我在上海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各自安好嘛。你们放心。啊，对了，我想着等明楼叔。 把这次白事做完了以后，我就先回上海，把新房买了，然后尽早接你们二老去那边。你们辛苦一辈子，该歇歇了。我们这一家子也该团圆团圆了。
4: 好着呢。巧玲，你听好。 我在县城里东头的昌隆旅店订了间房，明天可以入住，房号318，你记下。
5: 嗯，我记下了。
4: 好，这儿还有一张长途汽车票，是后天一早头班的。你听清楚，等酒席一开8点左右，你等我的信儿。
5: 嗯，
4: 然后偷空跑出。

0: 去到村口，我在县城里租了一辆小拖卡，他会在村口等你。司机师傅姓王，到时候你就说你姓刘，定金我也已经付过了。
1: 好，
0: 然后你就上车，上车之后你就赶到县城，在昌隆旅店318住上一晚，第二天一早坐早班车到西安城。我给你的银行卡一定要随身带好，还有身份证，都妥当了吗？
1: 都妥当了，姐，都在这儿呢。
0: 好。这些我都先收好，还有车票，
1: 嗯，
0: 和房卡我一定拿着，等明天你走之前我把它交给你，免得一个大意让高三星给发现了。还有，我会在这个包里给你装一部手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继居民来萧调研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
3: 区委区政协常委会举行专题政治协商会议。
2: 萧山区第20届运动会开幕式举行。
3: 区委第二巡查组巡查区委社会工作部情况反馈会召开。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季军民在萧山调研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骆安全、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立明、副主任秦建云参加。
2: 季军民走访了整数智能信息技术杭州有限责任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希望企业志存高远，为大模型与智能系统研发提供全链条高质量数据支撑，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在杭州威纳核心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季军民深入了解三维存算一体芯片攻关路径等情况。他指出，要深化校地协同联动，持续深耕前沿赛道，探索应用场景和产业链协同，做强差异化竞争优势。季军民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萧山有关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汇报。他强调，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要提高政治站位，完整准确全面领悟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的决策部署，把准原则要求，稳步推进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好人大代表政治观、素质观、廉洁观、结构观，体现人大代表的先进性、代表性、广泛性，高质量选好人大代表，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和治理效能。要紧扣创新发展、共同富裕等目标任务，依法履行监督权和决定权，建好用好两新融合的产业代表联络站和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平台载体，引导人大代表双岗建功、双向奔赴。
1: 昨天，区委区政协常委会举行专题政治协商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并围绕贯彻落实区委全会重大决策部署开展专题协商。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区政协主席叶建宏主持会议，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施科奇、区政协副主席郭荣、施立军、汤卫、瞿虎、陆家伟、汪新来参加会议。孙旭东全面解读区委16届10次全会的主要内容，充分肯定区政协履职成效。他指出，今年以来，区政协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带领广大委员深耕主责，凝聚共识，为民履职，有力服务全区发展大局，为萧山加快打造两个范例贡献了政协力量。当前，萧山发展正处在蓄势突破、全面发力、再创辉煌的决定性阶段，希望区政协和全体委员始终与区委同频共振、同向同行、团结实干，为萧山交出15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做出更大贡献。孙旭东强调，要深化党建引领，把牢

朝团结奋斗的正确方向，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化同心同行红领协商品牌，紧扣区委四大关键三大攻坚履职尽责，持续推动创新萧山建设。要聚焦中心大局，产出建言资政的过硬成果，围绕创新萧山建设、 296X 集群培育、人工智能赋能等重点课题，组织委员深入一线调研，依托各类协商

0: 城市吸引力，要广聚各方资源，激活萧山发展的更强动能，发挥政协平台与委员资源优势，积极争取政策平台要素支持，讲好萧山营商环境故事，深化以商引商、以企引企，带动更多萧山回归产业链项目落地，为区域发展蓄势赋能。叶建宏表示，区政协将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一如既往团结引领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广大委员，紧紧围绕区委全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立足职能定位，认真履职尽责，以领头雁、排头兵、先行者的标准，为萧山加快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和共同富裕区域范例，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会上，有关区政协常委和委员进行了协商建言。本台记者报道。
1: 萧山区第20届运动会开幕式今天举行，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出席并致辞，区领导王润东、杨新成、汪新来参加。
2: 作为我区四年一度贯穿全年的大规模综合性全民体育盛会，本届区运动会共设置20个大项、100余个分项，汇聚23支政协代表队、27支系统代表队，近5000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本届区运会赛事项目比以往更加丰富，在传统竞技项目基础上，新增匹克球、壁球、电竞等趣味性强、参与度高的大众健身新兴推广项目，让更多普通群众登上赛场展示风采。开幕式后，区运会系统组匹克球表演赛举行，球场上选手们挥拍、跑动、扣球，现场气氛热烈。匹克球首次登上区运会舞台，吸引众多运动爱好者参与其中。据了解，本届区运会自今年4月开赛以来，乒乓球、武术、电子竞技、匹克球等多个项目已圆满落幕，排球赛事激战正酣，后续篮球、网球、游泳、田径等重磅赛事将陆续登场。近年来，萧山积极打造国际赛会之城核心区，累计举办国际赛事18项，国家级赛事近70项，省市级赛事近100项，举办区级群众赛事近250项，建成各类体育场地8262个，10分钟健身圈不断完善。本台记者报道。
1: 区委第二巡查组巡查区委社会工作部情况反馈会近日召开，会议反馈了巡查中发现的问题，明确了整改工作要求，旨在以巡查整改为契机，查漏洞、补短板，全面推动我区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李军出席会议。
2: 会议指出，抓好巡查整改是重要政治任务，要对照清单明责，打通层级堵点，强化协同联动，持续用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把社会工作亮点从盆景做成风景，好场景建设，建强旗手瞭望哨队伍，打通风险发现、研判、处置闭环，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持续推进熟人社会建设，高质量打造社会力量成长树省级试点场景，大力推动社会组织依法规范运行，有效发挥作用，并打造融合式党建培训基地，提升融合式党建品牌传播力、影响力。会议要求，要坚持严管实治，淬炼作风过硬干部铁军，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全体干部树立重实干、求实效的工作导向，在基层一线收集急难筹判、靶向解题，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精准运用监督执纪4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建强分层分类的专业人才梯队，抓实社区工作者亲和计划，放大社会工作人员满天星计划效应，锻造懂法律、知民情、善治理、敢创新的社会工作干部队伍。本台记者报道。
0: 萧山区全新青年理论宣讲品牌成河开卖，昨天下午在城乡街道成河街茶馆首发，第一季一地一世界同步启幕。活动不设高台，不分台上台下，70余名青年宣讲员、市民为主椅品听茶，围坐交流。

0: 以点灯、上茶、开麦、传杯、特色仪式拉开分享。多名来自国企、社区、本土文创行业的青年轮番开麦，围绕运河文脉、老城更新、基层治理、本土文旅等内容分享亲身经历，现场穿插古迹问答互动，以家常闲谈替代生硬宣讲。据了解，一地一世界全年设置12期活动，固定以城河街茶馆为主阵地，22个镇街宣讲团轮流参与，用青年视角、通俗话语传递理论，讲述萧山本土故事。该活动依托运河老街独特烟火文脉，创新理论传播形式，打通理论宣讲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本台记者报道。昨天晚上，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第二场复赛在宁围街道落幕。本场共有11支村社队伍登台，参赛团队老中青三代同台，结合各村镇特色编排舞台表演，曲目融合维垦技艺、山水田园、都市社区、古风文脉等多元本土元素，真挚抒发乡土情怀。最终6支优胜队伍晋级决赛，16支队伍获评和美乡音奖。据了解，晋级队伍将与往届冠军强队同台竞技，开启巅峰对决。本台记者报道。
1: 在城乡街道湘湖社区，有一条600米长的萧西路，社区慈善公益网点和13家商户统一挂牌“相互帮”标志，公开承诺公益服务，形成“相互帮”慈善一条街。
2: 近日，在湘湖社区慈善公益网点“湘湖点心铺”，馒头外婆徐永先为居民开展了面点教学，揉面、包馅、蒸煮，几分钟下来，一个个香糯的馒头就出炉了。徐永先在社区专门辟出这个公益网点后，想到了教居民们学做面点。
3: 人家说很好吃的，我听了蛮开心哦。怎么做好看看没？谁居民也得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2: 徐永先说，这里是慈善一条街，逢上端午等节日，他还会将制作的面点无偿分享给高龄老人、快递小哥等群体。如今，越来越多的志愿力量加入进来，这支慈善队伍正在不断壮大。
3: 湘湖村办了这条一条街的，我们大家都很受欢迎，大家都是献爱心的。
2: 各种的爱心场景在这条街上随处可见，如社区爱心发屋项目，每月为8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如清香茶馆，免费为过往行人提供茶饮；13家爱心商户统一挂牌“相互帮”标志，公开承诺公益服务；认领“暖咖相伴”“麦田相伴”“倾听相伴”等特色项目，提供议事场地、公益咖啡、积分兑换商品等便民服务。商户们还建立了慈善积分联盟，将特色产品优惠券上架社区小程序，居民通过参与慈善服务积累积分进行兑换。社区同时搭建起随手捐线上渠道，在13家商户门口设置2维码，居民扫一扫码即可参与小额捐赠。
4: 能把这些慈善资源能够聚集起来，去针对他们做一些就是他们特别需要的一些项目。后续我们也会根据就是我们居民的这些需求的不同，去动态的进行更新。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可能更多的就是新就业群体这块就是关注度比较多的，然后我们这边群体也是比较多，那么我们也会联合这些爱心商家，就是像我们的湘湖面馆啊，然后湘湖大食堂，一起去发放这个爱心餐券，这样子的行动的项目去更加丰富化一些。
2: 本台记者报道。
0: 高温天里，晋江街道安澜桥社区的爱心水站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在这座爱心水站，无论户外劳动者取水多少，冰箱里的饮用水从不会减少，不会断档。上午，正在附近片区保洁的环卫工人郭文生趁着作业间隙，从爱心水站取了一瓶水。他说这里随时有水喝。
5: 好哥，你落我们这很羡慕了，对，我去年也是多了，我要两年死。
0: 爱心水站的发起人是宋炳伟，去年7月，他与3位山东老乡巩宏毅、魏国、魏佩云留意到，安澜桥社区周边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来往密集，终日奔波在高温烈日下，饮水休憩多有不便。4人一商量，决定在宋炳伟的小院外设立一个冰箱，常备矿泉水、盐汽水等解暑饮品，面向所有户外工作者、过往市民免费开放。
6: 2个多月， 两个多月的时候呢，我们是

0: 我们四个人是购买了是15000多平，但是呢，有一些像机场的我那些朋友看到，还有这路人就是说直接放进去了，有2000多平。
1: 今年宋明伟又有两位老乡刘艳珍、宋同春主动加入队伍。
2: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是人家路过之后，哎，喝一瓶水，感觉很清凉，很舒服。
1: 最近这份爱心又有了全新的传承，来自晋江和顺村的新就业群体子女们主动接过爱心接力棒送来了水，还有晋江一小的学生们跟着家长一同前来，一箱箱一瓶瓶补齐饮品。
3: 室外工作的叔叔阿姨们太辛苦了，让他们渴的时候也可以在这儿拿点水喝。
1: 安澜桥社区也联合社区合伙人党建联系单位一起为爱心水站送水，这个爱心水站早已从个人善举成长为社区共治、邻里互助的文明示范窗口。本台记者报道。近日2026年杭州特色伴手礼认定名录揭晓，来自我区的罗大队的日常礼袋成功入选。这份礼盒把萧山萝卜干非遗滋味与新潮文创巧妙结合，让乡土老味道焕发年轻活力。
4: 这款伴手礼由杭州萧山乡村振兴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品牌服务分公司打造，依托萧山萝卜干特色产业链，产品将非遗农产、地域文化、创意设计融为一体，为乡村土特产开辟新的消费路径。打开罗大队的日常礼袋，内含两款党山酱脆萧山萝卜干，丰托水款醇厚浓郁，盐托水款清爽脆嫩。
5: 罗大队呢，是我们萧山本味独创的一个 IP 形象，它的原型呢是我们萧山萝卜干的原材料一刀种那个萝卜，是以拟人化的手法以及配合场景化的应用，让它具有一个更加亲和力以及传播性的一个品牌符号。
4: 本台记者报道。
6: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7: 再见。

洞见，插木树干高大，花朵明黄鲜艳，花型虽小但开花量特别大，星星点点遍布山岭。第一个发现插木开花的人，就是第一个看见春天的人。

山上的春天总比平原地区来得更晚一些。三月，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阔叶林间，已经有不少幼芽、昆虫、蜗牛可以作为食物。雄性白鹇体型比普通公鸡稍大，它们在春天进入繁殖期。在灌木丛中，色泽灰暗的雌鸟很难被发现。雄鸟对于配偶的出现非常敏感，它会更加注重仪态优雅，这是求取雌鸟青睐的必备礼仪。一段精彩的舞蹈就能换取一个幸福的春天。

在不同的海拔高度，春天都已同步光临，到处都弥漫着勃勃生机。天目铁目数量极少，仅在西天目山中分布有五颗野生植株，其中最大一棵树龄超过300年。春天已至。

这种高大的乔木甚至还没发芽，雄花就已跃跃欲试。一夜春风拂过山峦，满坡满岭绿意生发。

一般要等到四月，随着树叶伸展，雄花进入授粉状态，雌花的花序才渐次绽放。天木铁木花期不到一周，授粉时间则更短，这也是它们仅剩五株的原因之一。随着春风的吹拂，整座天目山次第绽放，树荫下天目帝皇全身披挂迎接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昆虫授粉，它开出色彩鲜艳的花，当然还有甜蜜的犒赏。此外，它还有一种独特的设计，在初春开花存在风险，传粉昆虫们在低温下不够活跃，但花朵为它们创造了机会。天目帝皇花瓣上长满绒毛，筒状的花心将寒冷隔绝在外，对昆虫来说，温度越高的花越有吸引力。天目山起伏跌宕，峡谷众多，有许多海拔1000米左右的山峰，河谷深切700米，大山的褶皱之间成为许多物种的庇护所，帮助它们度过第四季冰期的极度寒冷。这里因此拥有别处没有的物种资源，以天目命名的植物就有37种，动物48种。北纬30度一直被称为地球脐带，天目山正处于这个神奇纬度上，成为不可多得的亚热带动植物基因库。从第四季冰期幸存下来的物种被称为孑遗物种。在天目山中最著名的孑遗物种是银杏，它们是存活了2亿余年的古老树种。这棵古银杏树龄超过1000岁，可谓万古长青。2019年，科学家对全球545棵银杏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发现天目山是银杏在第四季冰期幸免于难的东部避难所。今天日韩欧美最早引种栽培的银杏古树几乎都来源于以浙江天目山为代表的中国东部种群。银杏雌雄一株，经历了冬季严寒的洗礼，所有枝条都蓄势待发，只等春风一声令下。

早春森林中，一株貌不惊人的植物也逐渐苏醒。杜恒害怕强烈的阳光直射，喜欢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杜衡新叶还未发芽，紧贴地面的花蕾就已蓄势待发。在同一时间，海拔1000米的森林中，一场时装秀正在上演。

这是中华虎凤蝶，中国最稀有的蝴蝶之一。破茧羽化几乎用尽它的力气，它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养精蓄锐。杜衡开花了，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花，既没有特殊的香气，更没有鲜艳的颜色。但杜衡的绿叶会散发出淡淡的香气，情况即将转变。此时中华虎凤蝶开始寻找伴侣，它们并不善于飞行，活动范围很小，因此必须抓住一切机会。

交配后，雌性中华虎凤蝶需要产卵，它循着气味找到一株杜衡。杜衡体内含有黄樟醚，这是一种有毒物质，让许多动物避之不及。然而这些毒药对于中华虎凤蝶来说却必不可少，它只在杜衡的叶子上产卵，让有毒的植物成为自己后代的保护神。整个春季，一只中华虎凤蝶产卵130余粒，需要花费大约一星期时间。它把虫卵产在杜衡叶子的背面，既隐蔽又可避免阳光的直接照射。

产卵结束，中华虎凤蝶会迅速死去，杜恒则担负起喂养中华虎凤蝶幼虫的重任。这是自然界物种之间令人叹为观止的共生关系。

雨水的滋润为春天的生长添加助力。所有植物都需要得到滋养，争取长得更高更快。

如果植物的生长是一场竞速比赛，那么冠军一定非竹子莫属。有些竹子的空心茎每天可以生长40厘米，完全成年后高达40米，这是因为其特殊的构造所致。它们的分生组织不仅顶端有，而且每一节都有。气温和降水情况合适的话，每一个竹节都会不断产生新的细胞，努力向上伸展。仔细观察竹笋，就能发现竹节间连接紧密，像压缩的弹簧。竹笋一般有10至15节，它的生长速度可以达到其他植物的10至15倍以上。看似强大的竹子也有天敌，竹象长着象鼻形状的口器，这是它们得名的原因。它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最合适的一颗竹子。新生竹笋在竹象的攻击下不堪一击。接下来，竹象会顺着洞口把卵产在竹笋内，这样它的幼虫就会和竹笋一起成长，直到它们羽化成虫。以竹笋为食的当然不只有竹象，人类吃竹笋的历史也很长。在江南地区的食谱中，竹笋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是竹子的原产地，中国人无疑是最擅长利用竹子的民族。日常生活中少不了竹制器物，而最能体现江南风度的自然是毛笔。最好的毛笔湖笔就产自调溪流域的湖州。竹子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甚至超越了它本来的实用价值，而成为重要的文化符号。

谷雨戴胜降于桑树，是这个节气重要的物候，意味着春天接近尾声。桑树在中国文化里意味着家乡，这样的表达源自杭嘉湖平原。在江南的乡村，到处都种植着桑树，以桑叶养蚕的历史超过了4400年。春末，蚕农们祈求蚕神为蚕宝宝清病去灾，赐予桑蚕丰收，每年都要举行蚕花庙会。京杭大运河边，湖州德清的新市古镇，河道如网，水街相依。相传蚕花娘娘会走下祭坛，化身为民间女孩，游走在乡野街巷，给蚕农带去祝福。蚕花姑娘们将漫天蚕花连同祝福撒向人海，祈愿吉祥，预示丰收。这盛大仪式从唐宋至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调溪水日夜不停，从天目山潺潺流下，把生机辐射到杭嘉湖平原的每一寸土地。年复一年，四季轮回，调息滋养了。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它很大很大。
0: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看他背着个宝贝，顺着江，往城外走了。
1: 走多久了？
0: 刚走一会儿，你不知道啊？

0: 你要去哪儿啊？啊？
1: 我问你，你个臭婆姨，三更半夜背包你要去哪儿？
2: 何三娘，何三娘，你松开我妹子！小玲，快跑！
1: 你给我站住！你再敢动一步，我现在就杀了你爸！
3: 三娘，冷静点。
1: 不是，
2: 小玲，
1: 不是高加林，你车老几，用着你护着他？
2: 好啊！
1: 我告诉你，她是我婆姨，只要我还活着，她就永远是我婆姨。你给我回家！你看，
2: 三娘，
1: 回家。
3: 过来！过来！
2: 三清，
3: 三清，
2: 三清，你松手！
3: 三清，你把手放开！
4: 放手，放下，有话好好说。
1: 我不松，我放手他就跑了，他全都计划好了，他要毁了我们这个小家，要让咱们全家都不安宁。
3: 三清，你好好说话，你不能动粗。
1: 三清，把手放开。
3: 三清，你还有没有点法治观念？
1: 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管，都给我躲开！我告诉你们，今天谁敢管我，跟谁拼命！
5: 你这么大事干啥来？啊！今天是咱们家的白事儿啊！你这个样子，你妈是死不瞑目啊！
1: 我这些年怎么过的，你都看见了吧？我今天就把话撂着，她是我婆姨，她这辈子都是我婆姨，她哪儿也别想去！你们今天谁要是敢管，我就先杀了她，再杀了全家！
5: 你动她一根手指头试试？
2: 放了吧！
1: 哎，
6: 先生，先生，你们父子受尽你们堂假仁假义吧！你们要什么好人？要什么欺骗人家？你们讲的是冠冕堂皇的话，做的事儿是见不得人的事。高明捞、高双星，你们这一窝哼哼扬扬的好人家，敢不敢把十几年前做下的坏事、黑心事交给众乡亲听听，让大家看看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家，能不让高三心中败类？
1: 这是
6: 各位乡亲，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他们高氏父子十几年前干下的黑心事。
2: 江玲，江玲，
7: 快快说，江玲，江玲，你不能说，你姐还是高家的人呢，你不能让你姐在高家待不下去啊！姐还有儿子呢，高三星，高三星，他对不起你，你跟他离。公公，公公会给你做主的。
2: 他真的放不着你，
7: 公公从来没有亏待过你，婆婆生前也没有亏待过你呀、啊。
6: 大姐，江玲，
2: 放手，
6: 江玲，
2: 是我大姐，
6: 江玲，
7: 你是让姐死在你面前吗？你是我亲妹子，你是孝敬你姐的，你姐能握得住这条命去？乔玲，你绝对不在意大姐的命。乔玲，乔玲，
8: 乔玲，你是怎的了？有啥事儿咱回家说啊？
7: 对，
8: 去爸那儿说，听话。
7: 走，咱回家。不行，咱回家。
6: 高家对不起，我们姐，他们也对不起。
7: 走了，咱们回家，小玲，
8: 回家说，
7: 回家，
8: 回家。
1: 放老陈，放老陈，
3: 三三三，
1: 看着走，走，走。

0: 你就别在这儿待着了，走，跟我走。你听见没有？跟我走啊！土娃，土娃，哎，你以最快的速度把你哥送到县城。
1: 哎，命令员，你放心，我肯定把我哥送到县城去。
0: 好嘞。

0: 你记住，到了县城以后，赶紧打张票去省城；到了省城以后，买张火车票去上海。不要再回来了，千万不要再回来了啊！家里的事你不要管了，你再记住，跟你的婆姨过好日子，把我的孙子，要啊，
1: 爸，可我就这样走了，
0: 这事能结束吗？
1: 呀，你快走吧，有爸在了嘛，一切额定着。你快，走！

0: 我实话告诉你吧，巧玲她走了，你再也找不回她了。算了吧，兄弟，你们俩就算了吧。各过各的日子去，让恶霸还有你爸都省点心吧。那公公昨晚的情形你没看到吗？他已经不是大小伙子了，经不起再三再四的折腾了。你是要把他也逼上绝路，去找娘吗？
1: 逼死我爸的不是我。
0: 我告诉你。 如果让大家知道实情，那咱们全家都得一起死。你就别。

0: 铃。
1: 你不用害怕，我不是来拦你。
2: 是，我知道，你是自己想要逃避。
1: 逃避？我逃避啥？
2: 逃避当年你做下的孽。
1: 巧玲，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2: 高双星，都到这个时候你还要装吗？非要逼着我把你们父子当年做下的坏事说明白吗？好，我现在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知道当年高考考上大学的根本不是你高双星，我还知道真正考上该去上海读大学的是高嘉林。当年是高明楼串通当时的教育股长马占胜做下手脚，让你冒名顶替偷了高嘉林的名额上了大学。你高双星现在体体面面，娶妻生子，前途无量，可这些都是你偷来的。你们偷了高嘉林的求学机会，偷了人家的好日子，偷了人家的前途，偷了人家的人生。要不是嘉林哥他自己努力，他现在就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兴许一辈子都要窝在高家村，兴许去城里工地上风里雨里大石头底下打苦工。而你呢，再看看你高双星，你现在敢不敢回答我，我说的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0: 你咋回来了，二姐？我想好了，我不能躲他一辈子。
1: 啥时候能摆脱他？姐在走，姐有姐在，不怕。呀呀呀呀！你咋回来了呢？啊！我不回来往哪走？该还的债我得还呀。
2: 哥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找个不认识你人的地方躲一躲吗？往哪躲？我想过了，躲不了也躲不开。 这件事情跟了我10多年了，他还要跟我一辈子。爸，我不想再逃避了，这真的很苦，真的很累，这无路可逃，无路可走。我还有工作，我为了工作，我还有家庭，我还有我的妻子，我还有我的孩子，我没有办法抛弃他们，我也不能让他们跟我一起鬼鬼祟祟的、隐姓埋名的过一辈子。
1: 我也绝对不能让你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一切。我不回来，哪里是我的路啊？少兴啊，爸后悔啊！当初爸爸害了你啊，其实当初可真的是为了你好吧？
2: 是，为了我好，为了我好。要不是您当年做的事，也不会有我这一切。您自以为是的为了我好，可是这些年我过得实在是…… 没有快乐过，没有轻松过，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被偷来的日子就没了。现在真的没了，茫茫世界，我还能往哪走？
1: 你必须回去，
2: 回上海吗？
1: 爸和你一块儿回，
2: 不用啊。 您该为我做的一切都已经做了，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后果，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1: 不用，
2: 少兄，
1: 爸真的害了你啊！
2: 是，您是害了我。 你给我铺了一条本不该我走的路。你知道，为了弥补我们的过错，我努力学习，拼命学习，都是要为了配得上这张文凭，大学文凭。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后来我考研究生，考公务员，都是为了证明我有这个能力。我努力了。 我毕业了，后来我也有了家，有了孩子，我认为我得到了幸福，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短暂的幸福，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造成了别人的人生悲剧，这是永远都无法抹掉的心头之痛。现在。 现在该到了偿还的时候了。

0: 好就行，你说，你要是真的为我好了，就啥也别做。
1: 你干啥去？
0: 我去找高嘉林，坦白这一切。 想好了。

0: 你们快点，不撒养，做什么？快起来做什么？这是啊！
1: 比如说，比如说，双亲，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别大声点！家人，我对不起，对不起你们全家。
2: 爸，错都是我的，罪也都是我的。
0: 长辈在这儿，轮不到你讲话。
2: 昨天。 巧玲说，我做了一架亏心事。是，我是做了一架亏心事。我这辈子就做了这么一架亏心事。十多年了，我不敢面对你们家人，不敢面对你们每个人的眼睛。我对不起你们家，尤其是对不起家里你这个娃。
0: 说，啥意思啊？你和双休参加高考的那一年，考上大学的，

0: 像。
1: 咱俩一个村的，都姓高，又是兄弟，肯定像啊。
2: 你报啥学校，我就报啥学校。

0: 大学，想考就能考上的，要是那么容易，家里怎么考上啊？他爸为了他上高中，把拼死闷活挣下的钱都花光了，还不是回来当了个民办教师。
1: 和当时的负责教育的马干事勾结好，占了你的名额。
2: 思想不同，哎呀，搞定了吗？
3: 大爸，大爸，
2: 搞定了吗？你给我良心的呀！
3: 哎呀，爸，
2: 你给我良心的呀！良心
3: 啊！大爸，你不敢这号气呀、啊！啊！
2: 我一辈子把你当我的亲兄弟，我的老哥哥呀！啊！你救了我，害了个娃娃呀！你害了个娃娃。

0: 领导哪大气了呀，咱也不敢惹韩四了呀。
1: 他能惹上什么司马啊？这娃娃心里难受啊，他有地方设立的地方没有啊。
0: 来
1: 这娃娃呀，我考上大学那年心里难受。

0: 公益网点和13家商户统一挂牌相互帮标志，公开承诺公益服务，形成相互帮慈善一条街。
1: 近日，在湘湖社区慈善公益网点湘湖点心铺，馒头外婆徐永先为居民开展了面点教室。
2: 然后我们这边群体也是比较多，那么我们也会联合这些爱心商家，就是像我们的湘湖面馆啊，然后湘湖大食堂一起去发放这个爱心餐券这样子的行动，这项目去更加丰富化一些。
1: 本台记者报道。
3: 高温天里，晋江街道安澜桥社区的爱心水站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在这座爱心水站，无论户外劳动者取水多少，冰箱里的饮用水从不会减少，不会断档。
4: 上午，正在附近片区保洁的环卫工人郭文松趁着作业间隙，从爱心水站取了一瓶水。他说这里随时有水喝。
5: 浩哥，哎，你咯，我们这很羡慕了，对，我去年也是多了，我要两年死。
4: 爱心水站的发起人是宋炳伟。去年七月，他与三位山东老乡龚红毅、魏国、魏佩云留意到，安澜桥社区周边外卖骑手、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来往密集，终日奔波在高温烈日下，饮水休憩多有不便。四人一商量，决定在宋炳伟的小院外设立一个冰箱，常备矿泉水、盐汽水等解暑饮品，面向所有户外工作者、过往市民免费开放。
6: 两个多月的时候呢，我们四个人是购买了是15000多瓶，但是呢，有一些像机场的我那些朋友看到，还有这路人就是说直接放进去了，有2000多瓶。
4: 今年宋炳伟又有两位老乡刘艳珍、宋同春主动加入队伍。
7: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是人家路过之后，哎，喝一瓶水，感觉很清凉，很舒服。
4: 最近，这份爱心又有了全新的传承。来自晋江和顺村的新就业群体子女们主动接过爱心接力棒，送来了水。还有晋江一小的学生们跟着家长一同前来，一箱箱、一瓶瓶补齐饮品。
8: 室外工作的叔叔阿姨们太辛苦了，让他们渴的时候也可以在这儿拿点水喝。
4: 安澜桥社区也联合社区合伙人、党建联系单位一起为爱心水站送水。这个爱心水
3: 近日，2026年杭州特色伴手礼认定名录揭晓，来自我区的罗大队的日常礼袋成功入选。这份礼盒把萧山萝卜干非遗滋味与新潮文创巧妙结合，让乡土老味道焕发年轻活力。
9: 这款伴手礼由杭州萧山乡村振兴建设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品牌服务分公司打造，依托萧山萝卜干特色产业链，产品将非遗农产、地域文化、创意设计融为一体，为乡村土特产开辟新的消费路径。打开罗大队的日常礼袋，内含两款党山酱脆萧山萝卜干，丰托水款醇厚浓郁，盐托水款清爽脆嫩。
10: 罗大队呢，是我们萧山本味独创的一个 IP 形象，它的原型呢是我们萧山萝卜干的原材料一刀种那个萝卜，是以拟人化的手法以及配合场景化的应用，让它具有一个更加亲和力以及传播性的一个品牌符号。
9: 本台记者报道。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5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

0: 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你最好还是骑马，骑摩托车算你酒驾，把你抓起来。
3: 你看到了，咱们俩给我们，怎么办？
2: 快了，咱们来送人去。

0: 个，
1: 小鸟眼，小鸟。
0: 这个，这个。
1: 哎，不对，小鸟眼，啊？红的眼，蓝的眼，小鸟眼。
0: 哦。丫头，碰碰啊。这个，
2: 没有鞭炮，我们这没有鞭炮卖。
3: Jack 什么
0: ？Jack， 蹦蹦，嗯，
2: 6.5给他捆上。
0: 这就碰碰啊，6.5。

0: 方便面、八毛、打火机一块二
1: 都有。啊！都有还不去上学去吗？哎妈，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考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2: 不好，
1: 那不是重点初中，哪儿不好了？
2: 可那个初中教导，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我不能上其他中学啊？
1: 不能，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要上重点初中。
3: 你是张凤霞的女儿吗？
4: 啊。
3: 哎，你这个衣服啥面料的？这么软？
5: 这是聚酯纤维。
3: 啥东西？
5: 聚酯纤维加人造棉。
1: 哦，塑料嘛。
3: 塑料
1: 啊？啊，塑料。
3: 塑料我知道的呀。哎，今天鸡蛋多不多啊？
6: 咋了？啊，多么多，你有，我火问的。
0: 爷，下学期了，走。
6: 我拍了。
0: 爷，走吧。啊，苏立灿回来了。哎，去项目场的时候记得带上我啊。
6: 家里。
5: 这你都听得懂？
0: 就啥听不懂的？
3: 哎，那是巴泰，苏立灿小儿子。
0: 啊，他哥哥在礼上见过。
3: 哎，你跟苏立坦一起转场呢，你也不害怕哦？
0: 怕啥？
3: 哎，苏立坦一个人干掉过五匹狼，我还听说，我听说他还杀过人。
0: 真的假的？
3: 都这么说呀。苏立坦可是有枪的，谁要是惹到他的话，就砰。
0: 可是，所以，但是唯一一个转场经过仙女湾小道的人。
3: 仙女湾小道在戈壁上，一般人转场都是绕着走，只有他敢走那条道。
0: 那你为啥要走仙女湾小道呢？你走公路不好吗？
3: 五瓶啤酒啊！
0: 啊，
3: 告诉你。哎，你这个人真是的。哎，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村主任家还没有走，
7: 你让村主任跟你一起走。村主任是村干部。
3: 三家人一起走的话，苏立才不能把你干掉。
0: 我这么善良美丽的女子，她干掉我干啥？
3: 哎，哎呀，这不是你善不善良的事情，知道吧？
0: 那拿好鸡蛋，别弄碎了啊！
3: 我走了啊，
0: 走了。
3: 妈，
0: 啊，
3: 你好有钱啊！你看我给你算了一下，你要是把这些欠债都要回来的话，起码有3-4千呢。
0: 哦，这不是都欠着呢吗？
3: 那我们商量个事儿嘛。
0: 你说，
3: 我帮你把这些欠债要回来。我要回1000，你借我500；我要回2000，就借我1000。我就不跟你去项目场了哟，我去县里找个地方写作。
0: 你就不要说借了嘛，搞得你真的会还一样。
3: 啊，
0: 你问我要钱，会不给你吗？啊？
3: 那可不行，我现在很独立了，我想自己挣自己花。
0: 挨家挨户去要
3: 啊？
0: 现在
3: 啊？
0: 今天不行，今天第五木业大队要过来，我今天就指着这笔买卖，今天走不开。
3: 我去啊，我给你打工。
0: 你去呀？
3: 啊？
0: 那咱俩商量个事儿，
3: 你说。
0: 你要回来不许哭。
3: 我才不会呢，我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0: 行，去吧去吧。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要账。我来要钱。你好，我来要账。今天早上你是不是买了一瓶酒？碰碰，就是那个小卖部。
9: 예니보다
8: 我来要账的。
9: 아스타브루네호티
5: 호수안
9: 깨지고면나코르동다다아스카자카바르민예메스민카

0: sindirgin. Ket alay.
1: Hey,
2: 你好，你认识狗熊吗？谁？就是狗熊阿佑。阿佑，你是阿佑吗？喂，切吧，切，别来哟，阿佑，没事。

0: 跟你开玩笑呢，
1: 我跟我女儿跟你道歉。来，
0: 尊敬的阿耀同志，跟你道歉，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开玩笑的。
1: 给我死给你开心出来再得了。
2: 我爱我开心出来没别给我拿箱子面还是开点没啥个来动外面直接马上在这个在开点别来马上。
0: 哎听你的，照你说的，你是债主你说了算吗？
2: 啊
0: 啊
2: 啊
3: 啊！哎，张副
0: 相啊，村主任，
3: 听说你要去项目城
0: 啊？
3: 那个楼太难走了，
0: 我帐篷都买好了。
3: 项目城好是好，可是车进不去。
0: 嗯，
3: 你有马吗？
0: 没有。
3: 骆驼呢？
4: 我们可不骑那个玩意儿。
3: 哎，
0: 嗯，
3: 张副相。我说实话，我们俩这是不是在你这合就合适的？苏丹对我的眼神不对，你惹大麻烦了。
4: 哎，我跟你说，丛主任，我做点小买卖真是不容易的。我
1: 不落提一次，我都不敢去跟他要账。
3: 应该早一点要啊。
1: 哎呦，算了算了，不说不说。
4: 哎，对了对了，丛主任，我问你个事儿。
1: 你去项目场走不走仙女玩笑道？
3: 这种老路啊，只有苏丹走过。
1: 我们把苏一丹得罪了，你不能撇下我们。好吧，说话算数。
3: 再见，
1: 再见。妈妈，那个老伯好吓人。
0: Jack 什么？
5: 那哪个不是你别理他，别他妈死。别。
1: 快起过来！

0: 你哥哥吧，在我这女同事千丈，我已经很多次不卖酒给他了，他让托克来赊账，哎，这就喝多了，在路边冻死了。啊，你干嘛要怪别人嘛？我跟你说啊，你哥哥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是很难过的。这一年我也不好意思来要账，是不是？都怪我，是我把事情搞砸的，我让你们很没有面子，但我不知道你那个小孩他能看懂避孕套啊？
1: 你说啥？
2: 他那个小男孩，他姓郑。哎呀，你这个丢人现眼方面真的是锦上添花了。嗯。哎，我跟你说啊，
3: 压根儿说不着你跟他那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样子。我们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听得懂普通话。
2: 我听得懂。 我来呢是因为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我爸说，这匹骆驼就当做抵账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说他杀过人呢。可是我跟你说啊，他长得是很凶，感觉还是可以的哈。嗯。
1: 妈妈，嗯，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0: 算，咋不算嘛？
1: 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
0: 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啊，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骆驼真的是好哈，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场了，啊？

这深山里的社会看似远离现代的文明秩序，实则有着自己的心灵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

0: 大孙女儿，大孙女儿，来，
1: 奶奶，你清醒了。
2: 哎呀，奶奶，
0: 你是我大孙女儿，奶奶能不认识你吗？
1: 你哪来的？
0: 奶奶自己攒的。你是不是用钱呢？你拿去花吧，你妈不知道。
1: 你当时我妈怎么没收了？
0: 呀，可不能让你妈知道。
1: 所以藏起来呀。奶奶，我不需要钱，因为我哪儿也不去。我打算跟我妈去项目找。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虽然今天很累，但我在城里打工每天也很累，但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奶奶，我觉得我能写出好文章。

0: 行，你喜欢就好，可别让你妈给吓着。哎呀，你妈呀，就是说话不好听，人呐，心眼可好了。
1: 这上面有啥这么多裂缝啊？
0: 还真是。你看那块儿掉皮的那一块儿，
1: 那个，
0: 那像不像咱们老家门口那小河沟啊？
1: 我都没有去过我老家呢，也没有见过老家的小河沟。奶奶，你说我到底算哪里人呢？
0: 奶奶当然是沈阳人，
2: 你妈是江苏人，
0: 你嘛，
1: 不是新疆人吗？
3: 泡脚了啊！
4: 我亲热着呢。
5: 我俩好。
4: 这会子倒是不糊涂了。
5: 孙女回来就不糊涂了。

0: 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每天，这首大同颂都会和着阳光飘进南宗孔氏家庙隔壁的清简书舍。打工人王汉龙是这家旧书店清简书舍的创始人。19岁那年，他在衢州摆起旧书摊。在这座文脉悠久的城市，他被熏染成了小有名气的古籍版本学专家。这样的时光传奇，在烂柯山下遇仙的衢州古已有之。烂柯山下旧仙郎，列宿来天雾女光，远放歌声分白柱，只传家学与清香。水照沧海何时去，兰在幽林亦自芳。闻说天台有一爱，人将奇树比甘棠。唐代诗人刘禹锡一首《打衢州徐使君》，写尽了这座城的风雅。烂柯山中观仙人下棋一日，棋罢才发现人世已过千年。苎麻布衣，竹制书香，咏而归，正是孔子的理想生活。清简社主人王汉龙的传书故事已经成了衢州城里的美谈。这座城是南孔圣地，孔子第48世孙率族人随宋高宗南下，要保存一线文脉。儒学南渡，见证着这座水陆通衢之城兴盛的秘密。礼，就是万物各有其时。从烂柯山开始，穿过衢州府城，来到水亭门与南孔庙，再到礼贤未来社区，书香传承，衢州有礼。这座城，就是钱塘江诗路上的一颗明珠。能观其烂柯坐望天地的，古今为衢州一城。痴心不改，山水有礼，一切因你而美好。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2: 歌手汪姆。
3: 九月二十七号，
1: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6: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4: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7: 是的，
4: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6: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7: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3: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3: 都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九月二十七号，
4: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